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武乃前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第二阶段活动走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过深入探访，记者了解到横琴在科创成果转化、人才引育集聚、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等领域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成效。今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看看琴澳一体化发展的万千气象。在澳门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智能微显示及先进光源实验室里面，记者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忙碌。该实验室专门从事信息显示材料的开发和应用研究，而他的负责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著名专家李述汤。2021年，李述汤带领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间，横琴全力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完整闭环，材料院实现了令技术在真实产线上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微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李述汤说，这个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独特制度优势的生动写照。
5: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基本研究必须以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我们面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在设备或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
4: 当前国家十五五开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澳门第三个五年规划起步，深化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发展专章的设立，成为本次规划立足长远、破解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难题的核心亮点。李述汤表示，对未来好有信心。
5: 国家跟横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横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横琴， 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恒星走向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4: 澳门青年创业工、跨境电商产业园、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放眼横琴岛，道路中横，高楼林立，同澳门一家四产业紧密相关的各个园区一派繁忙景象。在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大学的科研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琴澳科创协同的加速度日益显现。澳门大学医学院教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澳琴特色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独特优势，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构建起高校协同的成果转化生态。
6: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都相当容易。我们现在一开车就直接可以从最终东边到最西边，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比较轻资产。
4: 作为澳门大学落实一校两区布局设立的专业化高水平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载体，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以3+1转化体系为核心战略框架，聚焦微电子集成电路、智慧城市物联网、中华医药、转化医学、先进材料五大重点领域，构建起3+1的三横科技体系。咁其中三代表转化研究、概念验证、中视放大的三级平台，而一就是代表包括技术推广、授权、校企合作、初创企业孵化和加速的全链条转化服务，着力破解跨境科研要素流动难题，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澳门拥有不俗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化的优势，但产业承载空间有限。横琴具备充足的产业载体和丰富应用场景。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澳门中药研发中心主任李鹏表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的协同模式刚刚好融合两方优势，澳门适合做0-1的基础创新，横琴则可以进一步做1-100的工艺放大、概念验证和企业孵化。据介绍，在中医药领域，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正依托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推动中医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需求进一步衔接。科研团队围绕中医药免疫调节、中药生物合成、智能中药、中药监管和国际注册、经典名方及特色中药等方向，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方面仲表示，15期间将深化统筹整合澳门与内地科创资源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高校及科研院所协同开展前沿创新与技术攻关，并加速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落地产业化，打通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针对澳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难、落地空间不足的痛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合作区将布局一系列中视平台、产学研载体，搭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令澳门高校科研团队的前沿研究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能够在横琴完成中视打磨、产业落地、市场拓展，真正实现科研在澳门深耕、产业在横琴开发。
7: 因为我们知道呢，大学是所有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源头来的。大学的科研能力是很强的，由于它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它所接触到的国际外面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呢也都会比较多。所以在横琴这边，我们会提供更多的场景等他们去尝试，提供更好的人才，包括本身大学的国际化的人才，以及我们内地优秀的人才在这里聚集，会创造出更多的 创新的产品，并且呢我们内地还有很完善的产业链，特别是我们珠三角其实生产制造能力都非常强的，在这里设计的产品可能在半日或者一日的范围内的时间内呢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生产的厂家帮他做样板啦，或者是帮他测试啦等等，咁啊，对于嗰个科技创新咧，系非常有帮助嘅。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随住澳琴产学研链条日益完善。越来越多澳门青年在这里圆了创业梦。2022年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博维智慧科技是澳门首家登陆香港主板的科技企业。在企业智慧科技展厅，记者观看了智能脑机头环演示，还现场体验了脑机 AI 眼镜，并与交互 AI 数字人互动。博维智慧科技旗下小舟科技执行董事及联合创始人许月贤表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科研生态导向，令企业健康发展。
8: 三五规划里面都有提过啦，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呢一个科研嘅生态嘅，咁亦都鼓励横琴嘅企业出题啦，澳门嘅科技解题嘅呢一个产学研嘅合作啦。咁我哋嚟到横琴嘅时候，其实我哋最主要，我哋系希望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嘅。第一个方面，我哋就系希望我哋挂钩澳门嘅一啲高企嘅一啲产学研嘅力量啦。我哋同唔同嘅高企去成立联合实验室。咁另外一方面就系我哋喺横琴成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咁背靠住横琴，背靠住一个大湾区嘅呢一个庞大嘅市场，咁可以提供到好大嘅一啲应用场景俾我哋去做产品嘅测试场地。咁呢个亦都系对正对我哋澳门企业嚟讲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因为其实澳门确实佢系场景少、地方细，咁我哋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噶。咁正好就系横琴就弥补咗我哋澳门呢一部分嘅不足，另外就系一啲产业链嘅上下游嘅一啲生态啦。咁喺横琴就正佢可以提供到呢一样嘢俾我哋咯。
4: 2026年6月30日，广东真健康医疗喺港交所上市，成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而这个亦都是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首家本土上市公司。在企业展厅，记者见到了全国首个经皮

0: 捐治手术机器人以及器官修复再生系统。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创始人张浩任话俾记者知，其自主研发嘅穿刺手术机器人已经喺上半年为澳门居民提供穿刺手术。两名高危高龄患者依托琴澳联合专科门诊，喺横琴接受国际前沿嘅机器人辅助精准微创介入治疗。张浩任表示，从研发测试成功到进入临床服务患者，企业行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澳门三五规划释放的积极信号令创业者更加安心，更有决心。纳金科技主攻油性透明导电材料的创新和应用，2021年落户横琴。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多个家电头部企业的一级供应商，跻身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行列。创始人雷震表示，横琴实行粤澳两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全新机制，在有为政府理念引领下，澳人澳企大为受益，横琴的发展前景可期。雷震：
1: 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一加四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包括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市场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连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澳琴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的发挥深合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人才。今年六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完成重要机构改革，成立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实现人才引育留用、高等教育布局、科创服务保障等核心职能统一归口，一体推进。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部门长期同澳门人才委员会等部门深度协同，积极打破两地政策壁垒、标准差异，令长期在两地双向流动的人才真正实现一地奋斗、两地受益。孙林：
5: 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的这个三五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这个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这个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来进行一个差异化的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一些支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这个学术世界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那等于就我们就实现了 在前澳两地虽

0: 特色人才品牌，采用常态化邀请制模式，定向邀约海内外院士、行业领军人才、青年科创精英走进琴澳。
1: 我们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五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来到横琴做一个和横琴和澳门3天2晚的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长隆啊等这个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琴澳创业给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琴澳两地同城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都比较难得的一个环境下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0: 在留才安居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推出澳琴人才卡，持卡人才可以同时享受横琴创业安居、产业配套等属地保障，以及澳门身份红利、跨境便利、民生服务等专属权益。该卡全面覆盖了跨境通关、就业执业、安居生活、社交服务等场景，真正实现两地权益一卡通行、无缝衔接。孙林，
1: 那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他的餐饮消费、他的通关便利、他的医疗保障以及他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琴澳一体化招财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相信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人才招揽的政策呢，全方位一体化的，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真正为横琴打造粤港澳高质量人才集聚地的这么一个目标呢，贡献我们应该有的力量。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在今年8月启用，是澳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首个大型项目。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迎来研究生超过1400名，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此前15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在这个框架下，一校两区一体管理成为延伸办学的核心模式。学籍在澳门，学位由澳门高校颁发，教学质量与澳门本部一致，但课堂、实验室、科研场景延伸到了横琴。孙林，
1: 这个延伸办学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它可以来往琴澳两地来求学。
0: 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以天目河为中轴线，毗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政务服务中心、科技产业园区及社区体育公园，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第一期校区占地50000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改造并全面投用。咁喺设计学院嘅课室里边，总台记者采访到嚟自澳门大学设计学院嘅研究生二年级学生赖子傲，佢系土生土长嘅澳门人。因为一个特别的机会，选择从海外回到澳门大学继续进修。
2: 我是之前在加拿大留学的，就是硕士研究生先回来澳大的。咁啱咁样啦，我加拿大毕业之后咧，就见到澳门大学咧就有成立咗呢个艺术同埋设计系嘅。咁咧，我就作为第一届嘅学生就报名，咁就入读咗呢度啦。咁我哋第二年咧，咁就成立咗我哋嘅设计学院啦。咁喺加拿大嗰阵时候咧，其实我一直都

0: 好想翻嚟澳門發展嘅，咁但係一直都冇合適嘅專業可以讀到啦。咁樣咁啱就見到澳大成立咗新嘅學系，跟住時候咧，咁我就 apply 咗咯。澳大讀書嘅話就好多咗好多機會啦。咁澳大都為我哋創造咗好多好好嘅平台，俾我哋可以邁向國際舞台啦。就好似上個暑假咁樣啦，咁我哋都同我哋嘅團隊一起研究咗一個生物設計嘅項目，並且係帶到咗去美國紐約進行展示嘅。作為澳門學生，咁我哋需要通關咁樣翻學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第一次嘅新體驗啦。嚟到新嘅校區，梗係好興奮啦，同埋覺得好新呢度。同埋好大咯個校園，咁我哋都見到好多新嘅設備啊，咁俾我哋作為 design student 可以用到嘅，咁相信喺呢度可以做到更好嘅作品。我見到而家學校同埋澳門政府都有規劃緊進行一啲穿梭巴士嘅接駁巴士等等嘅安排啦，咁都希望以後通勤都可以，相信可以快捷。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澳琴两地组成工作专班，发挥联动优势，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中进一步实现创新性、示范性、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远联通，包括以一校两区的创新性延伸办学模式开展教研活动，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具备条件在两地流动学习及生活，国际生和内地学生的学历可按规定办理认可，在合作区实现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等。
2: 两地的政府在开学前成立了专班，特别是驻场办公的专班，每日去解决一些例如规则衔接或者学生他在住宿、教学、校园管理方面的问题，都是会有一个即时的平台给他去提出意见，我们去解决的。现在整体是非常畅顺的，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查，学生对于各方面都是比较满意。现在我们的大学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延伸，其实最重要是我们是要健全翻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邊，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信息學院等等，都係一啲理工類啦、交叉學科啦，同埋一啲新興學科嚟嘅。咁呢啲除咗對接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之外咧，亦都係對接國家嘅科技強國嘅需要啦。咁呢啲嘅學科咧，其實都係非常之歡迎澳門嘅青年人咧去讀呢啲學科，亦都係咧未來去投入去我哋嘅教研團隊裏邊，亦都會為我哋澳门的年轻人创造很多一些就业和在高校发展的空间，包括在第一期里面大家看到我们招聘的时候100多个的大学的行政岗位，我们让到澳门的年轻人是有机会去投入这些岗位里面，也都留下这些岗位给澳门年轻人 去应聘的，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我哋睇翻澳門高教近年發展好迅速啦，其實5、6年前咧，我哋大概個規模係30,000多個學生嘅，咁去到今年咧，我哋最新有70,000多個學生，咁而國際排名咧，亦都係多間高校都係不斷上升啦，咁我哋都有信心咧，喺我哋學科佈局健全同埋我哋個師資隊伍國際化之後咧，我哋係有一個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嘅。咁至於我哋嘅延伸辦學咧，其實就係用好澳門本身已經比較國際化嘅一個辦學體系同埋課程結構，例如我哋嘅教學語言啦，我哋嘅跨國文化等等啦，咁延伸到去我哋嘅合作區裏邊，咁所以未來成個嘅辦學模式咧，係會堅持一個國際化，亦都會更加多咁樣吸納一啲國際嘅師資、國際嘅學生，同埋係做到咧我哋培養人才嘅國際化啦，我哋科學研究嘅國際化，同埋科學交流嘅國際化。其實我哋嘅網絡咧，現時我哋喺大學城嘅第一期咧，我哋係同澳門嘅網絡嘅使用條件係一致嘅。咁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喺包括新街坊啦，我哋都做到呢個網絡嘅一致性，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遠聯通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作用啦，就係大家做到一啲規則銜接，一啲澳門已經採取到唔錯嘅方法嘅嘢啦，我哋亦都會透過規則銜接呢去對接嘅。勤務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面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俾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讓大家感受到其實勤澳聯動是一個可行和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政策。重點實驗室呢，其實

0: 我哋早前其實已經佈局咗喺橫琴有一啲嘅研究院㗎啦。咁未來隨住我哋嘅硬件啦，隨住我哋校園咧建設咧，逐步落成嘅時候咧，肯定係會同內地特別係比較豐富嘅產業鏈咧做一個連結嘅。例如係大灣區嘅企業啦，我哋會將實驗室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貨架呢個過程咧，係會做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2: 十五期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持续放大粤澳深度合作优势，畅通科创转化链条，集聚优质人才，同澳门深度联动，共同书写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崭新篇章。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3: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我市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变废为宝，肇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焕发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进展，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困难问题。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关、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 不断织密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快推进深南高铁、朱肇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力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要管好用好已建成交通项目，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高效衔接、叠加赋能，更好发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要素集聚功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1日，2026年肇庆市政协筑牢共同体意识推进依法治理履职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与机关干部增强运用政协平台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提升围绕民族宗教领域履职的能力水平。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副主席李健、贤以良、林永红、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出席。培训结合政协讲堂，邀请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长罗龙做专题授课，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历程、核心要义、贯彻要求等内容，并就政协如何发挥职能优势，推动民族宗教领域依法治理做了具体辅导。培训要求，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要在深学细务中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正确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丰富内涵。要在同心同向中汇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深入界别群众，深入基层一线，讲好肇庆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画出最大同心圆。要在善作善成中彰显政协担当，聚焦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领域精选议题，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是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以丰富多彩的欢迎活动和内涵深刻的开学第一课，为学生营造温馨而充满仪式感的返校氛围，为新学期注入活力，与学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学期。早上7点40分，记者在肇庆市实验小学看到学生们带着对新学期的美好憧憬，个个精神抖擞，有序走进焕然一新的校园。今年暑假期间，肇庆市实验小学翻新了全部教学楼的屋顶，结合校园文化、木棉精神和传统文化元素，更新了校园景观，新增孔子像和和和美美吉祥物墙绘，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强化了学校的文明礼仪教育。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端州区共有10所校园完成修缮或改造投入使用，全区学校含幼儿园、中小学在校生约12万人均在当天顺利开学。肇庆多所学校还精心筹备创意迎新仪式，为学子们的新学期惊喜开篇。肇庆市第16小学用葱、苹果等吉祥好物欢迎学生们，寄托聪慧顺遂、平安喜乐的美好期许。广东肇庆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表演歌唱节目《为爱出发》。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举行2026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以醒狮表演暖场，随后举行庄严升国旗仪式。在鼎湖区实验中学人气爆棚的开学祝福墙前，同学们摘下挂满趣味寄语的零食礼包，希望新学期甜甜开场，灵感加倍。当天各地学校还开设主题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在肇庆市高腰区第一中学，新学期的思政第一课拉开帷幕。 各班有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安全教

0: 心理健康、卫生安全、新学期目标规划等内容展开授课。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老师细致讲解校园安全、交通出行等重点知识，引导学生迅速调整作息，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树立新学期学习目标。德庆县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红色教育、安全常识、学期规划等内容开展教育，全体学子以崭新风貌奔赴新学期，开启新征程。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愿每一位肇庆学子怀揣热爱与期许，不负时光，笃行不怠，在秋日校园里积蓄力量，逐光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成长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走一线看肇庆，
0: 城市更新提速，建筑垃圾往哪里去，是每一座城市都绕不开的治理考题。2025年，肇庆市建筑垃圾产生量达330.26万吨，资源化利用量达126.88万吨，其中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三大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从2023年42.09%到2025年达到84.39%。近日，记者深入企业车间和监管一线，实地探访建筑垃圾的重生之路，走进位于德庆县的肇庆市众兴顺建材有限公司，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有些意外。生产厂区内干净整洁，物料堆放有序，生产流程规范，几乎闻不到粉尘和异味。在人们印象中，脏乱差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却成了抢手的原材料。肇庆市众兴顺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明：
2: 这边是我们的渣土存放区，你可以看到那边现在我们生产的就刚刚开始上料，我们是要将工程渣土送到生产线里面去。这个因为我们德庆的工程渣土还是比较特殊的，它相关的资源比较丰富。
0: 记者注意到，从渣土进厂到成品出厂，整个车间里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众兴顺建材深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多年，企业以技术改造、智能升级、赋能绿色生产，让固废处理更高效、更环保、更专业。
3: 那通过这个实时的监控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吗？
2: 是的，没错，从原料进入再到里面的原料溶解、物理筛分，再到破碎，再到清洗，最终成为成品。我们整个生产线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人是不需要站在里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保证了零排放的废水，所有的水都是可以通过循环利用的。
0: 面对行业发展新趋势，该企业早已提前布局未来的产能升级。
4: 未来我们还有一个二期项目，通过二期项目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建筑垃圾处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对那些更加难处理的拆除垃圾增加这个处置能力。说实话，如果不进一步的智能化，不进一步的数字化，肯定会被市场淘汰的，这一定是大势所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3: 在众兴顺建材的生产一线，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神奇。在这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建筑垃圾完整的重生过程。一车车建筑垃圾进厂后，无需人工分拣，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处置。就像我身后的这些再生骨料混凝土，可以说每一吨的建筑垃圾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用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建筑垃圾能够重生，一是靠企业的设备投入和技术够硬，二是靠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跟得上。近年来，肇庆瞄准建筑垃圾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从产生的源头到运输的过程，再到处置的末端，每个环节都立下规矩，让建筑垃圾的每一步都有章可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3: 那我们现在的话，主要是检查哪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0: 德庆县城管局执法二大队大队长张正鹏：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检查该企业，一个是他们企业就一个许可情况，这里就是检查一下众兴顺企业它有没有比如相关的一个处置许可，台站情况嘛，污染防治方面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0: 线下查的严，线上也没放松，肇庆已统一建立起市县两级的建筑垃圾智慧监管平台。站在大屏前，记者看到每一车建筑垃圾从

0: 哪来、运到哪去，全都清清楚楚。
1: 这个建筑垃圾的智慧监管系统可以看到哪些核心的数据呢？
2: 可以很清晰的就看到三方面的数据，我们县的建筑垃圾处置备案核准、建筑垃圾运输核准、建筑垃圾排放核准相关数据，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建筑垃圾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监管。
0: 企业技改赋能，提质增效，让建筑垃圾吃干榨尽，变废为宝。政府精准监管，数字赋能，让行业治理规范有序，闭环可控。肇庆正以全链条治理、数字化赋能、产业化发展，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城市更洁净、更生态、更宜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2期建设。2026年暑期档，肇庆电影市场表现亮眼。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肇庆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达2443.09万元，累计出票76.72万张。依托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与持续升温的文旅消费场景，肇庆电影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城市文化消费注入强劲动能。据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前期我市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后期以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气温逐步回升。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及相关部门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具体预报如下：9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2日至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2到31摄氏度；4日至5日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摄氏度。展望6日至7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落下帷幕。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埃及旅游和文物部8月30日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一批重要文物和考古遗迹，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该地区历史及不同时期的生活风貌。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6

0: 9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31日，德庆县开展2026年秋季校车安全管理培训暨校车安全大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县校车安全管理，切实保障幼儿及学生乘车安全。培训会上，德庆县教育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交通运输局等校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别就各自职责对校车使用单位负责人、校车驾驶员及随车照管员进行了安全管理业务培训，要求要压实安全责任，严守运营规范，配齐有效证照，常态化排查车辆安全状况，要强化交通安全意识，完善安全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会后，校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校车安全性能、驾驶员从业资格、 GPS 动态监管系统运行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并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校车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织密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德庆台记者报道。一碗热乎软糯的饭菜，看似寻常，却是很多老年人晚年生活里最朴实的幸福。作为德庆县重点推进的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长者饭堂正在用一餐餐热饭守护着全县长者舌尖上的幸福晚年。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就餐难问题，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午餐助餐服务需求，德庆县将长者饭堂建设列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民政牵头、部门配合、基层主建、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先后出台多项专项文件与建设指引，将长者助餐服务融入居家和社区养老提升项目，以完善制度体系，护航饭堂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运营。2023年12月8日，全县各镇街均已实现长者饭堂100%全覆盖，至今已建成长者饭堂16间，村社区助餐点2个，构建起城乡一体化助餐网络。至今，全县累计投入210万元用于饭堂建设及餐补，提供用餐服务超30万餐次，切实把养老惠民实事落到实处。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优化饭堂运营管理、菜品品质与服务细节，全面推行人脸识别智能设备，以智慧化、信息化赋能养老助餐服务，打造更精准、高效、暖心的养老惠民品牌。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哎，巨胖。
1: 哎，
0: 嘿，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1: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0: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1: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个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咱们肇庆高腰的一个企业摘得了创客广东的3等奖，而且呢它的这个产品呢是超轻的碳纤维材料，这个材料呢是比蝉翼还要薄。咱们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日前第十届创客广东肇庆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结果揭晓，广东沛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凭借新型的超轻高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这个项目拿下了企业组的3等奖。这个成果呢，不仅彰显了高腰企业在先进新材料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扎实功底，也为当地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科创活力。在广东沛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正有条不紊地运行，一张张碳纤维预浸料布正在流水线上产出。企业呢，此次荣获的这种获奖呢，是新型的超轻高强碳纤维复合材料。那么核心优势在于每平方米仅含碳纤维8克的超低克重，显著是优于同行业的这种同类产品。那么这一突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企业的长期的工艺改良，还有技术攻关和材料创新上的持续投入。该碳纤维的预浸料呢，可适配多种的电子产品的模具，那么并广泛的应用于无人机、航空航天、消费电子、汽车制造以及运动器材等领域，展现出了强劲的市场潜力。目前呢，企业已为华为、大疆、苹果等知名的品牌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的印证了其技术实力与产业的价值。那我们来看广东沛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谢祥川，他是怎么介绍的？他说这次呢，把最轻的一款、最薄的一款产品拿去参赛，每平方米里的碳纤维的含量是8克，比蝉翼还要薄。目前呢，他们的生产呢是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而这种材料在电子产品上面的使用是非常广泛，而工厂呢已经接到了很多的订单量，每天呢都是加班加点的赶工。据悉，广东沛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呢，于2020年搬迁至金利镇广东信基创新科技园，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碳纤维。

0: 为预浸材料，玻璃纤维预浸材料，还有芳纶预浸材料，聚酰亚胺预浸材料等复合材料及预浸材料的生产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沛达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3000万元，为下半年增产增收奠定了信心。企业负责人也表示，接下来呢，企业将抓紧市场的机遇，持续加大对新材料的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驱动产能的释放，擦亮高腰新材料产业的名片。那么谢祥川还说啊，他们的产品主要是做国内市场，运动器材板块有这个网球拍，还有无人机这块呢用的比较多，电子产品呢也是不少。每年呢他们在这个研发上面费用大概是200到300多万元，在设备的各方面呢都是在向着更好更快的方向迈进。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聊。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万企进百校，广东约定你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即将启幕。那今年以来呢，广东是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月的行动计划。截至今年的8月呢，已经连续2年吸纳超100万的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那么为了加力推进实施百万英才惠南月的行动计划，2026年秋季呢，广东将在全国重点高校继续组织开展恩诚联动的秋季招聘活动。活动呢将于2026年的秋季学期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福建、江西、湖南等14个省直辖市的100所的重点高校，以万企进百校专场的形式送岗上门，向全国优秀毕业生发出越具英才越见未来的秋季之约。那这次活动呢，是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共同主办，21个地级以上市全面参与。活动期间呢，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及各地级以上市的党委、政府将联合承办100场的高校专场招聘。活动呢，将于9月中旬在北京、上海、武汉3地重点的高校同时启动。而9月份的活动呢，覆盖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区，密集举办校园招聘55场。同时呢，活动也锚准你赴高校头部的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前置做好匹配的供需。那么每场招聘活动线下线上的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而岗位呢不少于3000个，为各类高校毕业生提供广阔的舞台。招聘岗位的重点呢，是围绕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突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将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岗位开发力度。而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岗位数量呢，将占招聘岗位总数的10%以上。而活动呢，坚持既重就业又重创业，既引人才又建机制。活动呢，将推动地方及用人单位与重点高校建立100项左右的长效合作机制，邀请1000名左右的优秀学子担任百万英才惠南月校园大使，整合全省孵化载体资源，推出约10000个创业卡位来等创业空间。那么为全国高校毕业生来月就业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那么继续实施一网统揽依托月就业小程序，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开设2026年的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专区。活动的所有的招聘岗位呢，实现了统一收集和集中发布，同时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等开展线上招聘。 活动呢也将持续完善提升五有三好政策，健全一张床一间房一套。

后房，那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的多层次的住房保障和创业支持机制，同时呢与 APEC 中国年以及广活行天下等元素有机的结合，让广大高校毕业生深刻感受到广东的诚意、大湾区的魅力。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肇庆，把视线去锁定在广宁檀布由番薯串联起的致富链。一根番薯能有多大的能量？在广宁檀布镇，它串起了土地、工厂、直播间和乡间的打卡地，也串起了一个乡镇的振兴梦。那自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来，檀布镇呢以党建为引领，紧扣1+3+4的发展规划，聚焦番薯核心产业，推动1、2、3产的深度融合，通过土地盘活与龙头带动夯实1产，以项目落地壮大2产加工，借农文旅融合拓展3产业态，同步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及绿色能源协同发展，走出了一条3产联动、联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子。番薯是檀布镇辨识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主导产业，如何让这一特色的招牌更亮？当地呢，以低效的农用地整治破局，在充分挖掘土地潜力的同时呢，联合龙头企业夯实番薯第一产业的根基。整治成果呢也是立竿见影，全年呢整治目标3374.81亩，实际核查总面积达到了3390.31亩，那么超额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完成了20年租期的土地流转3383亩，其中国企承接1988.48亩，已开耕2585亩，开耕率达到了76.6%。在推进整治的过程当中，檀布镇呢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30亩以上的连片地块统一流转至国企，由企业推行稻黍菜的轮作模式。以柴石村为例，通过盘活126亩的土地，成功打造了榴莲蜜薯的标准化示范基地。而对于30亩以下的零散地块呢，则由金莲社、强村公司及种植大户统筹经营，重点呢是发展番薯及番薯叶等作物的种植。而古灶村呢，是通过合作社带动农户种植番薯叶100余亩，并提供技术指导与产销对接服务，有效地降低了农户生产经营的风险。与此同时呢，优质的种苗的培育工作呢也在同步的推进。被动村的番薯育苗基地1期呢已经启动了播种，正大力的繁育推广脱毒种苗和优质的新品种，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那以被动村的育苗基地为起点，檀布镇呢也是进一步的依托省市农科院及高校的科研力量，建成了300亩的脱毒种苗繁育基地，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了超3000亩的番薯标准化的种植片区，推动种植亩产提质增效。而全镇的甘薯种植规模呢也是持续的扩大，积极的引种广菜薯9号、广菜薯10号等叶用的番薯新品种。2026年上半年完成番薯种植3656亩，不断的筑牢番薯产业的种植根基。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之下，龙头引领、合作社带动、农户参与的产业生态是逐步的成型。越来越多的农户呢，通过订单种植、保价收购等方式，深度嵌入了产业链条，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了。那檀布镇的番薯故事啊，其实讲述的不仅是一种农作物的成长史，更是一座乡镇以产业为笔、以土地为纸，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这份答卷的背后是一条清晰可循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可以丈量的路径。党建引领为舵，产业融合为桨，科技赋能为帆，连农带农为锚。当一根小小的番薯被赋予全产业链的能量，它便不再只是餐桌上的食物，而成为撬动一方经济、赋予一方百姓、留住一方乡愁的
金钥

是。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19。那么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开学季的节目929热点对话当中，我们将来到的是新学期的三个关键词：素养、方法、成长。那么届时呢，我们也将为大家邀请到三位教研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新学期关于素养、方法和成长的话题。那么他们分别是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义务教育教研部部长、小学数学教研员、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李伟聪，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义务教育教研部副部长、中学语文教研员、一级教师何愿仪，以及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综合培训部部长、义务教育英语教研员、高级教师高杰三位教研员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学期孩子的学习当中素养、方法、成长的养成。好的，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燃动大旺竹篮热血，2026年大旺 JBA 篮球赛正式开幕。肇庆高新区全民健康体验活动周火热开启，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活力大旺促和谐。8月30日晚，由大旺街道办事处主办、各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的2026年大旺 JBA 篮球赛在大旺文体中心正式开幕。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及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开幕式上，工人、学生、知青代表依次登台，架子鼓演奏、花式篮球、舞蹈、歌舞剧等各类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观众带入热烈欢乐的氛围之中。揭幕战由城区城北队与城区大众眼镜队展开精彩对决，哨声一响，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城区大众眼镜队汇聚本土篮球好手，还有省联赛核心球员与国际友人助阵，队员们依靠突破上篮、快攻扣篮、内线强杀不断冲击篮筐，不断压制对手。城北队也毫不示弱，球员们来自本地居民，球风强硬，他们严密卡位防守，传切配合，突破投篮屡屡打出漂亮反击。队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精彩的对抗引得台下观众欢呼鼓掌，最终城区大众眼镜队拿下揭幕战的胜利。大众眼镜队队员李豪亮：
3: 我觉得举办这种比赛很好啊，可以丰富群众的一些文体娱乐生活，然后我作为球员的话，可以有更好的平台去提升自己，与不同的队伍进行比赛。
2: 市民唐先生：
4: 现场氛围是我觉得很好的，很热烈，对啊，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完善，很好。接下来我看那个赛程是在大旺公园打的，这更好，有利于我们的市民更加观看，来带动我们大家一起来打篮球。
2: 记者从大旺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此次赛事共集结20支参赛队伍，还特邀三水芦包镇、四会大沙镇代表队参与交流赛，不计入赛事排名。整个赛事周期约20天，合计开展约53场比赛，为市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群众体育盛宴。大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康俊凯：
5: 那本次赛事呢，也是我们贯彻全民健身、丰富我们群众文体生活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集结了我们辖区的群众各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群体以篮球为纽带，搭建了一个文体的平台同时呢，也是丰富了我们这个大旺的这个文体赛事展现了我们大旺群众的这个精气神。
2: 记者杨飞虎、欧亮报道。8月28日，肇庆高新区强监管优服务增健康全民健康体验活动周在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把量血压、测血糖、中医推拿、医保报销咨询等实打实的健康便民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让惠民服务真正直达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肇庆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联合主办，肇庆粤大中医院、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银行、保险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划分多个功能展区，内容丰富又实在。在健康体验区，医护人员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

0: 灸、推拿、中频理疗等中医特色体验一站式服务，同时还为市民提供慢病筛查、职业健康体检咨询等服务。不少市民表示，不用挂号排队，在家门口就可以做基础检查，还了解了医保报销流程，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市民梁女士：
1: 挺好的，都对我们市民有很大的帮助啊，正了解那些防诈啊、防骗啊，都有测了一下血压啊，还领了礼品，希望这些活动能多点。
0: 本次活动从8月28日开始，持续到8月31日，为期4天，免费向市民提供多项健康体验服务，并现场解答市民关心的民生政策问题。肇庆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医疗保险办主任许华生：
2: 本次活动为市民提供血压和血糖的测量、中医针灸、中医推拿和健康慢病筛选服务，主要是宣传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市民服务的提升。
0: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过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4: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啊，孩子们已经回归到课堂，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对新的学期满怀期待，同时呢，心里也有着不少的困惑。现在的教育其实不再只是盯着分数，更加看重的是孩子综合能力的培育。在今年的3月份呢，我们肇庆也正式的启动了义务教育的肇庆新课堂3年行动计划，倡导课堂呢从单纯的教会知识，向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去转变。那么到底什么是学科的核心素养？不同的学科孩子要掌握哪些学习方法？而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去配合学校，既不给孩子增加过重的负担，又能够陪伴孩子实实在在获得成长？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3位教研领域的专家，一起来深入的聊一聊新学期关于素养、方法与成长的话题。那么首先我们要欢迎到的是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义务教育教研部部长、小学数学教研员、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李伟聪，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义务教育教研部副部长、中学语文教研员、一级教师何愿仪，以及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综合培训部部长、义务教育英语教研员、高级教师高杰，欢迎3位老师的到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要请问一下李老师，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我市就启动了这个义务教育的肇庆新课堂3年行动计划，它的核心导向啊，就是推动课堂从这个教会知识转向这个培育素养。所以在现实当中啊，不少的这个小学的家长在数学方面还是习惯性的会靠这个刷题呀、补课啊来提高成绩，那心理的这种教育焦虑呢也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在减负提质的这种要求之下，家长在辅导小学数学要跳出这种题海的模式，那么日常呢可以抓住哪几个关键点，又要着重帮助孩子去培养哪一些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呢？李老师。
5: 好，谢谢主持人。亲爱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在929这个频道和我们各位大家一起交流新学期孩子的学习问题。在今年3月份，我们肇庆市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推出了肇庆新课堂的3年行动计划那个实施计划。那么这一举措和改革目的就是为了让学校回归到课堂上面。那么在回归课堂的过程当中，注重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育和培养，那家庭教育也是要

0: 伴随着我们的课堂改革去做。当前呢，我们其实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家长，当小孩读小孩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要想买什么练习啊，补课啊，要每天要做多少的题量啊，等等等等。因此呢，小孩也好，家长也好，都会产生很多的这样的焦虑，那么也让孩子在数学学习上面陷入了一些比较被动的低效的题海战术上面。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提质增效的这个政策和要求以及双减政策的背景下面，我们要更加关注的不是题刷多少，而是刷题的质量，关键在于我们思维的培养以及习惯的养成。那么我在这里呢，也和家长们分享几点。那么首先呢，四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要重视理解逻辑，轻机械套用。我们很多的公式定理，还有我们小学当中的乘法口诀也好，等等等等，是吧？不要变成死记硬背的一个模板，而要有清晰的逻辑推导的过程。所以很多小孩刷题的时候只会做一道题变一变了，一考试或者一道做题的时候换一个情境换一个内容，他就不会做了，
1: 就是题型稍一改变就不会了。
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你做大量的题没有掌握方法是不同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家长在我们平时的辅导当中，我们更加要多问孩子，不要只关注结果的对错，当然就结果对错还是要注意的，但我们还要注重过程，怎么计算的，如何算的，道理是什么，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来计算。就是我们造信新课堂当中特别提倡，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1: 所以然
0: 对吧，就是说白了就要学会方法举一反三。第二个呢，要注重生活应用，轻视这个纸笔的那种解题。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它回归还是在生活的本身。我们核心素养，我们的核心，我们还是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在生活上面去。那么小学阶段的加减乘除也好，我们学的很多的公式定理也好，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都有应用和原理。那么我们家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多让孩子参与，例如我们计算时间，规划时间，出去购物等等，这些结合在一起了，那么他们会觉得数学和生活紧密相关，它是有用好学的一个学科，是吧？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提质，关键要学会复盘，就是抓住错题来复盘，要不要机械的刷题，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是完全不做题，而是不要机械重复的做大量无效的这种刷题。那么我们在孩子当中平时的练习一定要学会让孩子找出他已经做错的题，不一定要抄多少遍，而是先把它抄下来，然后找时间我们再从头来一遍，关注错在哪里，那么如何更正，那么通过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复盘，那么我们相信孩子呢把不会的知识慢慢慢慢的去掌握。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是态度问题，就是家长一定要学会去鼓励孩子，不要只盯着分数，这次考少了两分你就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差了，一定要鼓励孩子多给自信，那么孩子就不会畏惧学习，不单是数学哈，那么不会自卑，是吧？因此呢，我觉得在日常的辅导当中，家长要做到四个方面去培养学生的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第一个，要抓住培养良好的这个审题习惯。我们很多的学生他为什么会不懂题目的意思呢？是因为他不会审题啊。再有一个呢，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包办代替了，是吧？一目十行的等等等等，这些比较低效的那种审题方法不可取。那么我们这个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第二个，要规范表达，我们多让学生孩子多讲讲为什么这样算，例如有些时候我们上下班接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过程，问问孩子今天你学了什么，我们老师是怎么讲的，就其实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就

0: 谈了，整天的学习，再有他想得到才能够说得出。第三，一定要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不要辅导的时候不会了你就把答案投喂给他，特别现在有了手机，哎呀，家长有些可能就会懒了，哎呀，我也不会，你问豆包吧，
1: 对，
0: 豆包不是这样用的，
1: 你问 AI 吧，
0: 是不是？这样就变成了他抄作业了，那这个非常的不好，一定要引起那个学生合理的去用 AI。 那么如果真的都不会，我们才真的家长先看一遍，再跟他说，是吧？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及时整理复习。无论哪个学科，无论是数学也好，其他学科也好，一定要把每天所学的零碎的知识慢慢慢慢复盘一次。我读书的时候，我就最习惯我睡觉前那个关了灯之后，再把我今天所学的知识再脑里面过一遍电影一样，那么这就记得很牢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
0: 对，就是在这里说说，就是和家长朋友们说，就是我们肇庆新课堂所倡导的是减负提质，不是要我们减轻，就把那个什么降低学习要求，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家长和我们学生告别那种内耗，回归教育的本质。我们要求的不是要你刷出高分，而是培养数学的习惯和思维，习惯好了，那么成绩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提升。同时呢，家校同频共振，我们跳出题海的焦虑，抓思维，抓习惯，重应用，用科学的这个家庭教育来助力孩子轻轻松松的快乐学数学。
1: 快乐学数学啊，
0: 是的，
1: 就是谢谢李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其实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个数学的它的学科的核心素养，很多家长他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可能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所以还是想请李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小学数学它的学科素养具体包括哪些。那么在家校共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学校和家长分别可以怎么做才能帮孩子把这些核心素养落实下来，从而真正的去帮助到孩子的一个全面发展呢？李老师。
0: 好的，不单是小学数学有核心素养的表现，其实义务教育阶段那个数学它主要聚焦在三会。那么三会当中，就是用数学的眼光，用数学的思维，用数学的语言来把我们现实世界关联起来。那么小学当中主要是有11个核心素养表现，初中有9个，是吧？那么在这里可能相当多的我们的专业术语，我们家长朋友们可能听起来会比较绕口，也不一定说你要深入的去了解它的内涵，但作为教育工作者是必须得要认真的去研读。那么我在从学校的角度，依托我们肇庆新课堂啊3年行动计划，学校的主战场就是我们提质的关键在哪里呢？在我们的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不提质，那么我们不可能做到减负。所以第一个，课堂的教学上面要减少机械训练，多要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通过动手操作、小组合作、探究交流等等这种活动，引导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这个经历非常重要，是积累大量的数学活动经验。你看我们学习计算的时候，多让学生说说为什么这样算，道理是什么，对吧？然后呢，我们很多的东西啊，学的知识不一定要整天的去刷题，你买几本给他做这么多。其实学生家长都迷信一句话叫什么呀，熟能生巧，是吧？其实你有没有想过熟能生厌呢？是吧？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思维的惯式，一个逻辑的惯式。
0: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大量的东西原型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数学的知识，那么我们用知识其实就是巩固知识，强化知识。当然我们现在课本当中有比较清晰的划分了不同的练习，其实很够量是足够了。第二个是优化作业，要我们注意要分层布置，不同的学生他的成长是那个快慢是不一样的，是吧？他有些思维比较快一点的，接受能力

0: 加重要。优生他何必还要刷那些反反复复已经会做的题呢？如果是他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做这么难的题，他根本不懂，只会产生更大的焦虑和自卑，
1: 也会有一些学习的阻力。
0: 对，第三个是要转变评价的方式方法。作为学校，一定要把我们现在多元评价，不只要关注结果，不只要关注某一次做题的结果，更加要关注它的过程，这才是素养的一个体现。另外呢，我们延时评价、绿色评价、增值评价等等，这些都运用在我们课堂教学当中的各个角落。作为家长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你看出去我们逛商场也好，去公园也好，身边有很多不单是我们数学学习的元素，还有其他学科的元素。保持好奇心，保持兴趣，才让我们的学习更加的有动力。第二个，多倾听孩子的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家校共育，孩子亲子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挥的这种桥梁的作用吧，是吧？第三个，放平心态，不要觉得自己的孩子做题不是太好就否定了孩子的发展。有些孩子他们发育慢一点，思维慢一点，可能暂时落后不要紧，是吧？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今天可能听众朋友们不单是在我们城区的，可能还有些山区农村的孩子，我没这么多时间，我没不可能陪着他到处去啊。我觉得只要你用心，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成长，在外地工作也好，怎么也好，多交流，打个电话，一个星期也好，几天也好，抽个十分钟出来交流，有这么难吗？是吧？因此呢，我们在学校层面抓我们的教学整个系统，那么在我们课堂上面搭建探究学习的平台，课内外打通，那么家长呢，做好我们后勤的工作，是吧？不要整天的还是聚焦在题三题海上面，让孩子都怕了学习，害怕学习，好吧，我就讲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聊完数学，咱们再把这个目光啊转向语文。这个何老师呢，其实有不少学生都会觉得这个语文其实他要去学就是读书背书，但其实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难看到这个明显的分数的提升。那么对于这门学科它的这个价值理解，很多人可能不只是这个学生，可能家长他们的理解也是比较浅的，所以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义务教育的语文学科，它的核心素养具体涵盖哪些内容，那么立足这些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我们又该如何去重新理解一下语文学习的价值呢？
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2022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凝练为四个维度：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四个方面其实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文化自信呢，就是让我们孩子认同中华文化，对其生命力有坚定的信心，愿意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拥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底蕴。语言运用指向学生在语言实践中积累语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形成自己的语言经验，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有效交流，感受语言文字的丰富内涵，并对其产生深厚感情。思维能力啊，就包括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思维能力在联想、想象、分析、比较、归纳、判断等认知表现中得以发展，指向让我们的孩子拥有好奇心、求知欲，崇尚真知，勇于探索创新。而审美创造呢，是学生通过感受、理解、欣赏、评价语言文字和作品，获得审美经验，学会感受美、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具备健康的审美意识和观念。那这样理解了义务教育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我们对语文学习的价值就更能够把握。学习语文首先是为了成为一个善于运用语言的人，语言运用能力是义务教育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对于学生而言，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口头交流之中，也体现在阅读、写作、演讲等各类学习和生活场景中。当我们的孩子能够准确

0: 确得体的表达，往往就能更好地梳理思想，传递情感，参与公共生活。学习语文呢，也是为了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因为语言呢，它其实是思维的载体。学生在阅读中分析比较，在写作中谋篇布局，在交流中探讨论证，那么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还有批判性就得以锤炼和发展，从而为孩子们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并形成适应未来社会挑战的关键能力。学习语文还是为了成为一个有精神底色的人，在感受、欣赏、评价语言文字和作品的过程中，我们的孩子可以收获丰富的审美经验，涵养高雅的情绪，学会诗意的栖居。一篇好的文章，一首好诗，都可以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美的种子，温润他们的心灵，照亮他们的一生。学习语文还为了成为一个有根的人，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在增强凝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文化自信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当代学子唯有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才能成长为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时代新人。
1: 哇，何老师说的真好，真棒，这个语言也是非常的温柔啊。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在这样的老师的教导下，我相信呢他们会有长足的一个发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后呢会有一个整点报时，那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三位老师一起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在新学期当中关于孩子素养方法还有成长的这些能力的养成。好的，那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九二九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今天我们的九二九热点对话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新学期的三个关键词：素养、方法以及成长。那么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跟三位老师聊了很多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这个教研领域的专家。那么他们分别是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义务教育教研部部长、小学数学教研员、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李伟聪，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义务教育教研部副部长、中学语文教研员、一级教师何愿仪，以及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综合培训部部长、义务教育英语教研员、高级教师高杰。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老师。好，那刚刚我们跟这个何老师聊完语文方面的内容，其实还想问一下何老师啊，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您刚刚也说过了，这个阅读还有写作其实是发展语文核心素养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么想问一下您，能不能结合一下咱们肇庆本地学生的一个实际情况，在课堂上老师们该如何去优化这个阅读教学，另外呢又可以通过哪些的一些教学的路径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孩子来提升他的写作能力，那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些可操作的教育方法呢？
2: 谢谢主持人。其实关于阅读教学，要学生读进文本，读出味道，我想前提是老师自己得先静得下来，把文本读透。因为文本研读是语文教师的立身之本，我们老师能把文本读得多透，那我们上课的底气呢就有多足，格局就有多开阔。研读文本既要保有普通读者的感性共情，又要具备我们作为老师、作为专业研究者的理性审视，更要换位思考，预判学生在阅读时可能遇到的真实问题。正是教师与文本、与编者、与学生展开多重对话的过程，阅读教学才能找准着力点，教在学生真正的需要处，那我们也才能把自己对母语的敬畏与热爱传递给他们。而一遍遍沉潜细读经典作品，把文字文化这样的魅力感受到位，其实也是我们语文老师打磨能力、涵养心性、实现专业成长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啊，我们的解读再精彩，其实是代替不了学生自己真实的阅读体验的。所以课堂上呢，建议老师们尽量避免满堂的讲解，避免惯用碎片化的追问牵着学生走。精心设计好课堂任务之后呢，就要舍得留足空间，放手让学生潜心默读，提笔批注，对话碰撞，充分表达，领着孩子们完整的走过初始文本沉潜涵涌到内化成长的阅读过程。当然孩子们只读教材里的课文呢，阅读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落实好课程标准的整本书阅读任务群，引导孩子从读透一本好书起步，进而触达一类作品，一步步地拓宽阅读视野，涵养精神格局。至于写作，结合现状来看，我想最要紧的是要消解我们孩子对写作的畏难心理，让他们从不敢写慢慢转为我不抗拒写，到最后还能走向我乐意写。现在很多孩子提起笔无话可说，其实不是他们真的没有东西写或者不会写，而是在他们的认知里啊，他们会觉得写作是一件沉甸甸的大工程，所以他们很难体会到写作里面其实藏着发现的乐趣、思考的魅力以及真诚表达带来的内心舒展和自我确认。所以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试着把写作 从巨大的指令性工程还原成扎根学生日常的自然而然的表达。那么在我们日常教学实践中呢，建议老师们可以尝试以微写作为抓手，多选取鲜活有趣、饱含生活气息的日常题材，让学生结合从经典文本中学到的写作手法，在一次次轻量表达中培养兴趣、形成习惯、积淀素养。而完整的篇章训练就要以循序渐进、由易入难为原则，依托教材单元的写作序列，结合我们同学的实际情况，为他们铺好路径、搭好支架。也要注意，我们每一次的写作命题都要紧扣真实的生活情境，来激发学生书写自己独特的经历、丰沛的情思和点滴的成长。我们要追求让学生意识到，每一次写作都是表达自我、关照生活、链接世界的可贵时间。学生写完以后呢，我们也要多做分析，围绕班级的共性写作卡点，强化审题指导、互评互鉴、规范修改等环节，在评价导向上建议弱化技法层面的标准化苛求，因为技法说到底啊，也是为了表达，它不是一种评判写作的第一准绳。我们写作呢，是为了让学生他的言语生命得到舒展，评价就是对这份生命的理解和尊重，所以不妨把我们评价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他们选材是否源自鲜活的生活，情感是否来自本心，思维是否获得了真实的进阶，表达是否保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个性。同时建议老师们多以班级佳作展评、校园创作平台、文学社团活动等作为载体，让孩子们的文字被看见、用心被肯定、进步被赞赏，让他们感受到我自己的生命会因为参与到老师组织的写作实践中而焕发光彩。当表达真正成为孩子们自己的需求的时候，那么充沛而持久的写作内驱力就会从他们心底里自然生发。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何老师的这种想法，就是把孩子写作啊，或者是阅读的这种能力，让他们逐渐的变成自己的一种内生动力啊，自己内心渴望想要去学、想要去写。那我们说完刚刚说了这个数学学科还有语文学科，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个英语学科啊。其实对于英语学科来说，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时间来说，我想很多的家长会比较头疼，因为这个学科对于家长们来说，它其实这个语言环境很重要。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初中的英语啊，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学科的核心素养。那么这些核心素养它主要包含哪些维度？那么在日常的课堂的教学当中，老师可以采用哪一些的教学的方法来帮助孩子逐步来培养这个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呢？高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其实我们新课标对每个学科的核心素养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那么老师们应该并不陌生。那么从义务教育英语学科素养来说，主要是包括四个维度：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那么如果我们把学生的学习比作是一条高速公路的话，咱们的学生是路上行驶的小车车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四个维度的核心素养其实是我们每一辆车的四个轮子。对，它是缺一。

0: 可的，缺一个就会失衡，少一块就会缺失。所以我们老师在日常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四个维度的核心素养当做一个整体，去给我们的孩子们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输入。那么具体来说的话，老师们可以抓住四个着力点。在语言能力方面，我们说语言就像一颗种子，要有一定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才能自然的生长。那我们这个土壤是什么？在英语学科来说，这个土壤其实就是我们的情境。现在我们新课标要求所有语言教学都必须创设真实情境，这也是给我们老师提高了一个很好的要求。那么我们新课标也强调听说读写看等等的综合实践，这就好比我们学游泳的时候，大家都并不陌生，我们不能只在岸上去学动作，我们还是要到水里面去扑腾。所以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创设这些真实的情境，比方说我们要学建议就要讨论身边的真人真事，我们学天气得去播放观看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天气预报的视频等等，我们语言有了素养才能生根发芽。那么第二方面是文化意识，在对比中理解差异，在差异中建立自信。我们的文化意识并不是贴标签说，哎，这是中国文化，这是英国文化，而是要加强对比。那么我们的各种的新教材现在都融入了大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内容，我们老师要做的就是引导孩子们在对比中理解不同，在理解中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既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第三方面呢是思维品质，也是我认为咱们中小学老师尤其是义教的老师最为关键的一步。我们说在这个信息化爆炸的世界，我们不缺答案，我们缺的是如何提问的能力。所以我们老师如何提问也是层层激发学生深度思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要老师们要设置一些递进性的问题，像剥洋葱一样，把孩子从这是什么一直引导到为什么，再到你怎么看。所以思维是要练出来，要问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学习能力，这个是各个学科都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吧？所以我们不仅要教孩子们这节课学什么，还是要教会孩子们这节课要怎么学，比方说渗透一些构词法等等的听力怎么抓，复习怎么规划等等。所以总的来说，核心素养我们说不是灌出来的，是在情境中泡出来的，是在方法中长出来的。我们老师的角色呢，也要从以前的知识的搬运工过渡到现在新时代的学习的设计师，去设计好的情境，好的问题，去引导好的方法，剩下的咱们就交给学生自然去发生。
1: 其实我都想重回课堂变成高老师的学生了。那其实刚刚我也说了，就是很多家庭他这个英语的语言环境并不理想啊，不少家长自身的英语水平也是比较有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家长在家里可以做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啊，或者一些小事儿，既能保护咱们孩子的英语学习兴趣，又能帮助孩子慢慢进步呢？高老师。
0: 刚才我们跟主持人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一个，因为咱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其实我还蛮能理解家长的这种焦虑。那么现在我感觉到我们很多家庭的焦虑不是来自学生学不学的会，而是我们有一个角色和关系的错位，就是我们会把家庭活成了把家长活成了老师，把家庭变成了第二间教室，
1: 对，第二课堂。
0: 对，所以我们晚上检查作业督促背诵，对吧，我们要记录分数等等，这些本该是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发生。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可能家长累，孩子烦，关系也僵了，但是可能效果并不见得好。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家长不负责任，恰恰相反，是咱们的家长
1: 太负责任了。
0: 对了，
1: 对，
0: 才会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咱们说不属于自己的角色里面。但是我们想清楚一个根本的问题，家庭和学校分工本来就不同，我们家庭教知识，我们学校教知识，但家庭我们育人心，这是两者

0: 非常不同的东西。我们学校管会不会，我们家庭管爱不爱的问题。所以家庭如果剩下学习这个功能，咱们孩子的成长我们说就缺失了一半的支撑。所以我很想跟我们观众们跟我们分享的是，咱们其实家长不需要成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最好的陪伴。那么这里也分享两个小建议，就是比方说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培育孩子的这种学科兴趣的话，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视听说的环境。比方说我们晚上回来放学之后，我们可以听一听英文歌曲，或者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影院里面去共享一部英文的电话短片等等，陪着孩子一起看。我们不要求孩子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听，但是我们说语言习得首先靠的是输入的频率，只要我们听得多了看得多了自然就会愿意开口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建议把家庭变成一个可以容错的空间。就我们孩子在开口的第一句，他也许发音并不是很标准啊，他的英文可能有我们说有点 broken English， 但是我们不要着急去纠正，我们让孩子在他习得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自纠，慢慢去成长。就是我们让孩子觉得我在这个空间里面，在这个爱的环境里面，我是可以大胆发声的。
1: 对，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就即便说错也不会被责备，但他可能会更多的去开口。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进入到这个新学期当中啊，不同学段的这个孩子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这个学习上的焦虑啊，有的是不适应这个新学期，有的有可能是刚刚上一年级，有的是刚刚可能上七年级啊，这种新的节奏，学习节奏担心跟不上进度。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三位老师能不能结合各自负责的这个学科，分别给同学们去分享一些贴合学科特点实用性比较强的方法。我们还是请何老师先开始好吗？
2: 好，谢谢主持人。确实在语文学科呢，不少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困惑，知识点很多，学习容量很大，我记了很多笔记，刷了很多题，但成绩却看不到明显的提升。事实上啊，语文学习就像刚才英语学科也提到，单靠上课的被动听讲，课后的机械刷题呢，是行不通的。真正关键的是要自己主动投入，走进真实的语言实践，慢慢涵养核心素养。同学们呢，可以把语文学习落实到每一次听说读写思的点滴行动中。课堂学习啊，建议带着疑问与文本深度对话，积极参与讨论，大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课外呢，要记得常常留一段安静的时光给自己，去读一本一本的好书。读的过程多思多想，还可以留下一个个你真正想写下来的笔记，也可以和朋友老师们多做读书交流。兴之所至的时候，甚至可以写写读后感想，让经典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良师益友。写作呢，就不必过度追求形式，要关照自己是否真正有用心把日常观察到的独特的经历、真挚的情谊等等写清楚、写恳切。也不必觉得写作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每一次落笔长养的不只是我们的表达功力，同时呢，也为我们生命刻下了成长的刻度。我们更要把每一次阅读、每一轮探究、每一回表达都视作是我们自己精神家园的建构，在语言文字里见证自己，望见了天地的广阔，也不断遇见更丰盈、更有力量的自己。总而言之呢，语文学习是急不来的，语言能力是要在一次次开口动笔中长出来的，思维也是要在一次次梳理探究中磨出来的，而对美的感受也是要在一次次阅读鉴赏中养出来的，对文化的认同也得在一次次亲近经典的过程中扎根。所以同学们只管去耕耘吧，相信老师，你这样子去做，最终收获的一定不只是一份好成绩。
1: 谢谢何老师。那接下来李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数学的一些学习的小方法？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或者说我们现在一年级七年级的学生刚刚到了新的环境，他可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吧？那么我们对于中小学数学当中呢，我就给几个我自己结合工作上面的我的经验上面谈几点。那么一二年级的孩子啊，

0: 别是一年级，家长不要比拼孩子我会算多少能快，哎，一年级我家的小孩能够会算乘法口诀了，就引以为傲，并不是。当然我们一二年级最重要做的是我们把计算的基础把它打牢固，然后关键不是要做得快啊，然后是关键是我们这个计算怎么得来的，讲思路跨出来。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呢，我就提三个。第一个要重视预习，那么我们看完了例题之后，那我就直接的去做，做一做，如果会做说明懂了，不会做怎么办？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啊，找我们手机端上也好，我们的微信上端也有这个国家中小学智慧平台上面的，有优课，有我们的那个短小的那个视频课，那么我们看看，会了那么我就不看，不会了我再看，是吧？带着问题明天我们再回去课堂解决。第二个，在课堂上面认真的去听课，特别老师在讲例题的时候，讲评讲的时候不要分神。第三个，要重视我们的最后的复习。那么复习以什么呀？回归今天或者一段时间的那个知识点为主。另外呢，要有一个错题本啊，我建议同学们呢找一个本子作为错题本，定期把自己做错题摘录下来，写过程，不要直接抄答案，把错音，把隔一段时间，我更提倡隔一段时间你自己再回去做做，再重温一下，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形成很好的学习的习惯，预习的习惯，这样对我们以后素养的提升啊，将来的数学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也就是说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个核心素养其实也是要慢慢的去形成它，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接下来高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咱们英语学科的一些学习的方法？
2: 好的，我们现在开学季，很多学生都说开学焦虑啊，学习焦虑，但是我个人觉得焦虑这个词本身就很让人焦虑。
1: 对，
2: 所以我们说从教育学的角度，其实我们给焦虑有一个更温柔的词，叫做成长性不适。就是说
1: 成长性的不适，
2: 对，它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每经历一次认知的跨越，都会带来短暂性的一段时间的不适应，这不是能力问题，只是我们过程性的东西。所以我想对我们的同学们去说，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一个认知，就不是我们有问题，而是说这是我们暂时的东西，
1: 这是自然的必然的
2: 阶段，就像我们的成长阵痛一样。那么如何去应对这种焦虑呢？其实我们说焦虑的反面其实不是松弛，而是掌控，就是当我们对所有的学习有掌控感的时候，我们这种焦虑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消失了。那么如何增强我们在英语学科上的掌控感呢？如果从初中英语来说的话，我们三个年级，比方说七年级重听说，八年级重阅读，九年级重输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首歌还蛮喜欢，梁静茹的一首歌叫慢慢来比较快，
1: 慢慢来比较快。
2: 尤其是对于现在新生入七年级的同学们来说，经历小升初的这个变化的 gap 还是很大的，但是我建议同学们就是我们先站稳，先知道一下小学跟初中他的学习的这个框架是不太一样的，慢慢去适应这种不习惯的东西，去有一些学科性的梳理，可能比太着急的去进入某个专门的领域会更有帮助一些。
1: 就是起先先慢慢来，到后面就会快很多了。
2: 对。
1: 好的，那也感谢我们三位老师啊，把这个方法都教给了大家。我相信这个方法，我相信很多的同学听到了之后，可能会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那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肇庆新课堂的这个三年的行动计划啊，这份计划的倡导老师们是深耕课堂，真正的去关注到学生实实在在的这个收获与成长，那么落到日常的这个课堂教学和家庭的辅导当中，再结合到这个学科的核心素养，那么学校和家庭分别可以做好哪些是把这些素养真正的去落实到实处呢？那么我们想请何老师来说一说好吗？
3: 好，课堂教学的有关建议呢，刚才和大家交流比较多了，这里我重点从家庭的角度谈谈家长朋友们该如何做。下面给出两点建议。第一呢，建议家长朋友们要守住家庭读书的时光。今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了，推进

0: 书香社会建设也纳入了国家规划。在这个大背景下，家长朋友们呀，我们更要用心的思考，积极的行动，守护好家中那一盏阅读之灯，尝试每天留出一段专属的时间，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和孩子们一同翻开书本。我想这既是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也能帮助孩子乃至我们自己抵御碎片化信息的过度侵扰，而保有深度思考的能力。那日复一日浸润在书香中呢，孩子们也会慢慢地亲近文字，涵养一份静气，甚至会点燃属于他们的兴趣的火种，助力发掘自身潜能，活出精彩人生。第二个建议是让语文学习回归真实的生活，因为语文学习它不局限于课本，它更多的蕴藏在烟火寻常的生活里。比如说平常遇到的热点新闻，可以和孩子们畅谈交流，我们去到博物馆看到非遗展览，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实地参观。街边的招牌、古建筑的对联、不起眼的地名背后很可能就藏着动人的故事和文化根脉，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深入探讨一下。总而言之，语文它离不开生活，生活处处是语文。当家长朋友们具备这样的意识呢，就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那每一次这样带孩子们走进鲜活广阔的现实生活，也都是和孩子们共同完成一堂高质量的语文课。
1: 嗯，太棒了。那李老师呢？
2: 好的，刚才其实讲了很多，如果针对我们造进新课堂的话，我对学校还是提出几点的建议。第一个，要重视语言，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一轮我们课程标准的一个核心的，就是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要从育分走向育人。第二个，老师要转变授课方式，转变满堂灌的这种方式，多让学生动手开口，现在我们的课堂很多学生不开口。第三个是优化我们的作业，特别是提醒家长们，我们的老师们多让学生做一些动手实践的作业。那么对于家长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提出四多一少吧，就多倾听孩子的解题思路，多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多鼓励孩子，多让孩子实践，少逼孩子惩罚性的机械重复练习。谢谢。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内卷的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很多人都会去说，那想从老师们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在家校育人的这件事上，学校和家长之间如何更好的去沟通协作，避免这种内卷真正的帮助孩子呢？李老师，
2: 我觉得我做了15年一线的老师，我就有两个关键词，沟通、尊重。作为老师，不要高高在上，冷若冰霜，是吗？家长也不要趾高气扬的，我们都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大家都是同一战壕的好友，这样我们才能够合作共赢，孩子才会有发展起来的。谢谢。
1: 那高老师，
3: 那我给出的关键词就是各司其职。那么老师负责专业，家长负责习惯，老师管怎么教，家长管怎么陪，我们彼此都不抢对方的事情，不操对方的心，
1: 是的，
3: 孩子自然不会被两面夹击。我们老师守好教学，家长守好陪伴，彼此信任就是最好的家校协同。
1: 谢谢三位老师，非常感谢李伟聪老师、何元怡老师还有高杰老师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干货满满的分享。那今天的访谈呢，我们也是围绕了三个关键词，素养、方法、来成长来展开讨论。其实素养呢不是凭空得来的，它藏在数学的思维、语文的读写还有英语的积累当中。好的学习方法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要适配孩子们的学科特点。家校之间最好的状态不是互相加码，而是彼此理解，同向而行。家长呢不必过度的焦虑，不用盲目的去跟风，了解学科育人的方向，配合学校的节奏，尊重孩子们自身的成长规律，就是给新学期最好的陪伴。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各位老师、家长和同学们带来启发。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929热点对话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听的听众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动工，鼎湖区各中小学校顺利开学，开启新学期的学习旅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正式动工，张爱军、刘运通等领导出席动工仪式。作为市委市政府倾力打造的第二所基础教育龙头学校，肇庆宣清中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力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办学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是肇庆落实国家教育发展15/5规划，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打造东部城区一流学府的重要节点工程之一。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规划用地面积约104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建设60个班，3000个高中学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及足球场等设施。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省里启动实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70%。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2.8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3个梯次分类推进，全市高中项目建设呈现压茬推进、滚动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7个。9月1日上午，鼎湖区各中小学校正式迎来开学第一天，宁静的校园再次重现生机和活力，莘莘学子们满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校园生活的期待踏入课堂，正式开启了新学年的学习旅程。清晨时分，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校门口便已热闹起来，学校精心准备的迎接新生仪式温暖上演，让初入校园的学生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热情与关怀。8:30，在学校的大操场里，全体师生肃立，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随后，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登场，为现场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肇庆鼎湖逸夫小学学生梁思雅：
3: 今天参加开学典礼，我心情十分的激动，很期待新学期的开始。新学期我会继续保持自律的心态，和同学们互帮互助，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度过一个充实又美好的新学期。
2: 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教师袁梦雪：
4: 在新学期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参与学校善爱课堂和实践活动，在体验中养成好品德、好习惯，做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2: 为了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各学校还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在课程内容上，不仅涵盖了安全教育、法治宣

0: 传，还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元化主题。肇庆鼎湖一夫小学副校长张少波：
1: 新学年我校将继续践行五善五爱育人理念，希望同学们在善人、善会、善见、善行、善雅多个方面实现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啊，也先是第六次派使者嚟，要求你哋快啲接翻个太上皇翻去啦。皇帝仲系想唔理，但系啲大臣就唔肯啊，特别系嗰个硬骨头吏部尚书王直。他一定坚持呢回无论如何要派使者去。皇帝朱祁钰就冇办法，就随意咁就点一个人去。礼部尚书胡盈呢，是当年啊受朱棣委托，是五个顾命大臣之一。呢五个大臣呢是受命要保住朱祁镇当皇帝的，所以这个胡应对朱祁镇啊十分有感情。虽然现在他已经是太上皇了，没了实权，但是这个胡应啊还是很牵挂着他的，所以他又提出来，不如送些衣服，送些皮袍，送些食物去给太上皇，等佢咪喺塞外受苦㗎啦。哈，呢、這个大臣佢係好心办坏事，佢咁讲仲激嬲皇帝添，乜嘢都唔肯攞去呀。不但只话冇衣服食物攞俾佢啦，连呢个外交使节路费都唔肯俾呀。不过唔理你点讲呀，你都係要派使者去㗎。咁呢次派使者出访呢，就确确实实有好多令人无法想象嘅事发生。嗱，係你派使者去瓦拉㗎嘛，咁你一定要帮佢哋解决一啲问题，要支持佢哋提供一啲条件俾佢哋咁先得㗎。啊，唔係喎，调返转头，大明皇帝但唔肯帮助自己嘅使者，反而处处增添麻烦，处处留难佢，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制造障碍。也先派人嚟叫你去接太上皇返嚟嘛。啊，但係佢写国书呢一字不提接人嘅事，反而一开口就大闹也先，本来就要打你㗎啦，不过见你知错就冇打你㗎啫。跟住呢，本来大家表示友好，都话送多少礼物咁做下样㗎啫。哈，佢又特登搵啲最唔值钱嘅、最贱嘅、劈都冇人要嘅嘢嚟到送俾也先，係有意侮辱佢㗎嘛。本来咁你派使者出去，咁总有个名分㗎，係友好访问，或者係贸易谈判，或者係边界谈判诸如此类呀，总会有个名义㗎嘛。哈，冇喎，咁呢个使团你做乜㗎？唔知喎，乜嘢名义都唔肯俾。呢、這个朱祁钰呢就一心想通过呢个使者嚟到激勾也先，最好呢就勾到杀咗太上皇。哎呀，咁就一啲都光晒啦。於是由杨善领导嘅最不友好、最大挑衅性嘅使团，呢、這个历史上最寒酸、连水脚都冇嘅使团出发啦。出发嗰陣呢，个个都抱住绝望嘅心情，打定输数，抱住必败无疑嘅决心去瓦剌。 朝中上上下下都用嘲笑讽刺的眼光望住出发的使团，有啲幸灾乐祸人呢就喺住等待，嘿嘿，睇下你呢个老家伙杨善点收科，一定系白行一次，两手空空翻嚟噶啦。点知通通估错晒，奇迹就喺而家开始啦。最大功劳嘅应该就系皇帝朱祁钰。因为佢随意挑选一个大臣嘛，又唔啱得咁巧，偏偏佢选中呢个大臣系一个了不起嘅人物，一个天才嘅使者，所以做出出乎皇帝意料嘅大事。一个并不起眼嘅官员，居然改变咗明朝嘅历史。呢一位大臣就叫做杨善。佢个官就唔细噶噃，系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嚟噶。但系呢，佢并不起眼噶噃，喺朝中啊，并冇乜引人瞩目嘅地方。所以呢，朱祁钰呢就特登拣咗呢个身居高位啊，冇乜本事嘅一般官员。咁一方面，就表示佢是重视嘛，二来睇伯佢冇乜本事，冇办法完成咩任务返嚟嘅，一定好似李实咁两手空空返嚟嘅啫。点知皇帝呀睇沙眼，你大错特错啦。呢、这个杨善啊，一身绝招㗎，不过你冇机会俾佢一显身手咋。嗱，我都要再讲个小故事大家听啦。喺东周列国战国时候，张仪呢，呢个世上最会讲嘢嘅才子之一，佢同苏秦系齐名㗎喎。咁佢游说各国，想话呢啲国王赏识佢呀，搵个大官嚟做呀，点知到处都撞板，被人打到残晒，遍体鳞伤，返到屋企。佢老婆就劝佢啦，唉，被人打得咁惨，你应该自惊啦，以后啊唔好出嚟搵官做咯。张仪就问佢老婆，喂喂喂，你睇我条脷仲喺唔喺度啊，才使问咩，你而家仲会讲嘢嘛，条脷梗係喺度啦。咁唔係得囉，我条脷喺度啊，咁就有办法，我会讲嘢就得㗎啦。杨善呢位仁兄呢，又有条脷会讲嘢之人。杨善係大兴县人，即係而家喺北京市。佢出身是非常特别的，虽然身居高位，而家是二品大官，但是呢佢唔系由庶吉士，即系由前三甲科进士选出嚟嘅精英嚟嘅，佢甚至连进士都唔系啊，只系个秀才出身。嘿，秀才出身嚟咋？在明朝人啊，三个级别的嘛，最高级嗰啲进士，咁即係等于我哋大学毕业咁啦，举人唔係高中，秀才就是初中生，乡村知识分子。明代就好讲究学历啊，你想在朝廷搵返一官半职啊，非要举人出身不可㗎，要做大官啊，一定要进士先得，所谓非进士不能入国啊嘛。咁啲杨善不过系秀才出身，喺朝廷大臣中当然系俾人睇唔起啦。嘿，咁啊乡村知识分子啊，杨善就喺建文帝元年嗰阵，李景隆带领大军进攻燕王朱棣的封地北平嗰阵呢， 佢系参加燕王嘅军队，不过呢个秀才又唔识打仗嘅嘛，所以啊冇立过咩战功，佢系专门负责做礼仪方面嘅工作，工作表现得好好噶，就系因为学历低，所以系冇得升级，一直做咗30几年，卓志呢又俾佢博到个三品官员。唉，咁就好唔容易咯。喺官场混咗几十年，人亦变得十分圆滑啊。所以无论时局啊几大变化，三阳执政还系王振掌权，佢都左右逢源。到朱祁镇做皇帝嗰阵咧，仲提升咗佢一级，做二品礼部侍郎。正统14年，远征蒙古人咧，佢已经60几岁啦。喺土木堡之战全军覆没，多少大臣良将都战死沙场，偏偏呢个60几岁嘅白夜公啊，得翻条命翻嚟，真系唔简单。佢唔单止把嘴使得，个双脚都几厉害噶，行咁远路都行得翻嚟嘅。朱祁钰做咗皇帝之后，佢又调返嚟都察院，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呢一次派佢当使者去瓦剌，话就话佢想接太上皇返嚟，其实连路费都唔俾嘅。国书里面呢提都冇提到为接太上皇嘅事嘅，分明系弄虚作假，推卸责任嘅啫。故此所有人都认为杨善呢个老家伙你白行一次嘅啫。杨善嘅心就另有諗法，我就要创造奇迹俾你睇下。杨善就带领住使团去到雅仙嘅大本营，雅仙就派人迎接，舉行了一次宴会。咁上一次呢见过嗰个使者李实，斯斯叔叔，唯唯诺诺，也先就以为大明派出嚟嘅货色都系呢一类嘅啫，所以睇唔起杨善，吩咐啲手下俾啲面色佢睇下，俾啲下马威佢试下。有意为难杨善，就喺宴会开始，雅仙嘅手下就非常傲慢嘅态度嚟到发动进攻，居然粗声粗气讲咗啲十分唔礼貌嘅说话。土木堡之战啊，你哋嗰啲军队一打就散晒，输得咁都有嘅。杨善就估唔到噃，哎呀，咁嚟羞辱自己点办呢？反面啊，顶翻个转头，咁啊唔得喎，有失礼仪噃，唔出声咁有失国格噃，咁点好啊？又要维持国格，又要还击对方，打下个嚣张气焰，同时呢又会留有余地喎，俾佢落台加热得㗎嘛，唔能够当堂反面㗎嘛。唉，呢个真係最考你本事嘅时候啊。搞外交口才伶俐，呢个最根本嘅条件啦。仲有两样本事㗎。第一，有急才，你要临机应变啦，人哋突然袭击，你要即刻諗到办法嚟到反击㗎嘛。另一个最紧要，一定要会车大炮。哎，车大炮咁紧要？哎，车大炮系学问嚟噶，要车到天衣无缝，引人入胜，又要擅长无中生有，真假难分。讲到动情处，你要涕泪交流，悲声凄切；讲到分到时，你又要依牙崩瘦，怒目横眉，俾人拆穿嗰阵呢又要面不改容， 神态淡定，你好咁易出嚟炮噶？咁啊，亚仙啲部下呢讲完呢句呢，就个个可以睇嘢啦。我睇下你点，咁啊谂住你最叻唔系讲话，等我饮杯。依家唔好讲呢嘢住啊，以后慢慢谈啊。点知个杨善就唔系咁喎，佢突然间满面愁容，长叹一声：唉，有啲事呢，我就本来唔应该同你哋讲嘅，不过就事到如今，又冇办法啦，都不必隐瞒啦，我老实同你哋讲系啦。跟住攞杯酒饮一啖。雅仙嗰班手下就十分奇怪，咦，有乜内幕啦？一味是追问啦噃。杨善就放低酒杯，好、哦，哎呀，而家横早大家和好啦，我又唔怕同你哋讲起啦。土木堡之战啊，我哋嘅主力部队就唔喺京城，去晒南方征战啊。嗰、那个王振自己轻敌就造成失败，真系可惜啊！可惜啊！就争一步脚啊，争一步脚咋、啊？我哋南方啊，200,000大军已经赶到翻嚟噶啦。另外，我哋又调集咗全国300,000大军，夹埋有500,000人马。我50万人马，我早一步脚啊！我问你哋点打？唉，一步之差，就造成大错，死咗我哋200,000啊！牙喇嗰班士兵一听，哇！乜你有500,000大军啊？哎呀，好在我哋走得快啲喎，迟啲不得了㗎噃。嗰、那个杨善呢，又饮咗两啖酒，多少有啲啲咁得醉意咁啊。越讲就越兴啊，连应该讲嘅军事秘密都顿晒出嚟。佢又继续讲，嗱、哎呀，唔怕讲多啲你听啊！哎呀，而家大家都系朋友嘛，我哋啊有好多秘密武器冇攞出嚟用啊！你知啦嘛，我哋唔单止有大批嗰啲火铳、嗰啲火药枪咧，我哋嗰啲弓箭啊，嗰啲箭点住毒药啊！你咪讲话人掂亲都死啊！百步之外一射啊，嗰啲高头大马掂到就累喺地下唔识起身噶啦。我哋仲专门发明咗叫做铁锥啊，铁锥啊，放喺地下度啊，你哋嗰啲马匹一踩上去啊，即刻就跛脚。掹翻出嚟都冇办法医得到噶、我睇你再多骑兵啦、啊，你点啊？多都冇得剩啊！讲完呢啲呢，杨善仲又饮咗啖酒，见到嗰班士兵个个听到碌大双眼喺度听，哎呀，得啦，不如佢继续车落去。我仲讲多少嘢你听啊？我哋訓練咗一批特殊人物啊，非常

0: 酒逼沙昏了得啊！晚黑就摸入你哋军营嗰度刺探噶，唉，所以你咁我唔知啊，你边个避寒大啲啊？我都听到啊，嘿嘿嘿，好啦，而家呢讲我呢，我哋讲我啦，大家朋友，唉，系呢啲咁嘅杀人嘅嘢，唔要啦啊，吓，入杯。一场唇枪舌剑，杨善呢就靠住车大炮就取得完全嘅胜利。但系呢班冇文化嘅士兵就容易呃喎。跟住要去谈判嘅对手就唔系咁易虾啦。呢个系边个？你而家要去见嘅就雄才大略、横行霸道嘅牙喇首领雅仙。哦，喂，而家要去见雅仙噶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校工作的重要

0: 论述，回顾市委党校70年办学历程，砥砺初心使命，教育引导广大学员，新任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党校二级巡视员陈文海宣读省委党校致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贺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市领导邓志勇、吴抱水参加活动。昨日是中小学秋季学期开学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动工仪式，并主持召开全市高中项目建设调度会，动员部署各地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张爱军强调，加快高中项目建设，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回应人民群众上好学期盼的民生工程和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抓好高中项目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统筹优化城乡办学布局，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昨日，中共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主题书画展在肇庆市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基地开展。本次展览以笔墨丹青礼赞党校70载奋进征程，一幅幅精美作品错落陈列，气韵悠长，为广大党员干部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艺术美感的文化盛宴。此次书画展是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展出党校教职工、学员及市内外书画名家的优秀力作，包括《岳山造林印记》《星湖胜景》《坚守党校初心》《奋进新时代》等众多精品。新学期开启，为守护广大学生健康权益，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部署开展校服质量安全专项监管行动，两部门出台联合监管工作方案，构建部门联动、上下协同工作机制，推动校服质量监管走向常态化、规范化。近日，魅力教堂首届十大歌手卡拉 OK 大赛在高邀教堂中学火热开唱。本次大赛以歌声展现教堂风土人情，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德庆县申报的德庆肉桂系列5项数据知识产权项目成功通过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审核，正式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据市气象台预测，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和伏合带影响，未来几天我市有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次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展望5到6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昨日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昨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昨日，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昨日， 全球首艘 32.5 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研究发现，尽管同期宇宙恒星形成活动显著减弱，但作为星系重要气体储备的中性原子氢却仅发生缓慢变化。今天，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7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6人失联。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秘鲁外交部9月1日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四会市青少年足球公益培训在四会茶山体育场足球场开营，活动面向6至14岁青少年免费开展足球教学，分层分班训练，同步挖掘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活动按年龄分成4组，适配不同孩子的训练需求。开幕式结束后，现场实操训练随即开始，孩子们分组热身，教练现场示范盘带、传球、控球基础动作，一对一纠正动作，讲解技巧。小球员反复练习绕杆带球、小组传接，场上处处是少年奔跑的身影。主办方表示，希望借助集训筛选足球好苗子，搭建本地青少年足球梯队。近年来，四会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战略落地实施，全民健身持续升温。接下来，四会市还将持续推出全民健身公益活动，打通校园足球和社会青训衔接渠道，完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训体系，营造全民健身、关爱青少年成长的氛围。近年来，四会市石狗镇立足自身生态农业品库，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格局，在特色兰花产业的坚实基础上，深耕特色养殖、生态种植两大赛道，培育发展科研套等多元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从被动输血向自主造血的跨越式转变，全域奏响乡村高质量发展振兴曲。在石狗镇石狗村委会上塘怡村，一栋栋标准化套舍整齐排列，构成当地极具特色的现代化特种养殖产业园区。套舍内新风净化、恒温调控、自主清训等智能设备全天候运转，近2万只新西兰白兔在标准化养殖公寓内健康繁育，有序生长。作为石狗镇重点打造的标准化实现动物配套养殖示范点位，宏盛兔儿养殖基地成功填补了肇庆区域合规规模化实现兔供给空白，基地全程采用行业先进的49天批次化循环繁育模式，对种兔配种、分娩、仔兔断奶、育肥出栏全流程精准管控，从源头保障科研实验样本的标准化和精准性。与此同时，基地从专用饲料配比、智能环境调控、全流程防疫溯源三大维度，全方位筑牢生物安全防线，所有养殖环节严格遵循国家实现动物饲养规范，建立完整的养殖档案和溯源体系，可为各大医学院校、生物医药科研实验室提供安全、稳定、合规的标准化实验套样本。 近年嚟

九镇以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总纲，在特色兰花产业单点突围优势基础上，积极培育引进玉鸡、生猪、科研兔、金桔、夜兰花等生态产业，构建起养殖和种植互补、多年共振、多点共生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下一步，石狗镇将持续深耕特色生态农业，围绕兰花、科研兔、禽畜养殖、特色果蔬等优势产业，持续延年、育年、创年，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坚实的产业支撑，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101.FM92.9，常欢轻神，轮番上阵，全民快活觅三分，越听新声势，
1: 真系好正。听完呢首歌，你都觉得凉爽嘅，因为佢嘅歌名就叫做《微凉》。

咁啊，嚟自林忆莲嘅呢一首《微凉》啦，真系好正。每逢咧有到呢啲咁样嘅，即系有少少感觉到好似秋天嘅感觉嘅时候咧，我就会听呢一首歌噶啦。因为呢首歌嘅感觉亦都系嗰种好摇曳啦，好舒服啦。

喺呢个咁微凉嘅，应该叫做系呢个咁样温度条件情况底下啦吓，咁啊大家喺中午嘅时间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咧放松啲系嘛 ，relax 啲。中午嘅呢个时间其实好关键啊，可以俾大家稍微咧就有少少叫做喘息的空间系嘛，即系回一回气啦。上午做嘢咁辛苦，下午可能咧仲有几个钟头咧，咁啊要搏杀嘅。咁啊翻学嘅同学仔都一样吓，咁啊上午嘅学业学习咁啊都即系刚刚开学啦。可能大家都仲系会有一啲叫做系假期综合症喺度。

吓，咁啊，所以咧中午嘅呢个时间俾大家好好咁样回一回气，下午咧就继续努力咧，其实都真系好重要噶。喺个咁重要嘅时间里边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应运而生，帮大家咧可以希望可以咧吓，即系放松啲，放松啲，功能性嘅节目吓。好啦，咁啊，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讲下啦。咁啊，适逢呢个开学季，如果可以重回校园嘅话，你最想做嘅一件事系乜嘢咧？嗱，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吓。咁啊，睇下咧就阿子明嘅留言咧，佢就话咧好想好好咁样同当年嘅同桌咧认认真真咁样倾多啲偈咁样。即系你仲觉得你同你同桌倾偈都仲未够多系咪？有时候我自己都试过瞓觉咧发梦，就会梦回咧就翻学嘅嗰啲时光里边，觉得仲自己仲系咧就十五六岁吓，十六七岁，或者翻大学嗰阵时咧就二十一二岁嘅嗰种岁月嗰种时光。咁啊瞓醒之后发现，哎呀，原来是梦一场，你先至会觉得好唏嘘。哦，原来自己青春已经不在，已经不再属于呢个校园嘅人，甚至可能自己嘅小朋友都已经咧。翻緊初中啊，或者係翻緊學啦咁樣，所以有時候就會好感觸啦嚇。好啦，呢位同學仔，呢位啊心明咧，佢就講到佢話咧，我希望咧唔好趕作業啦，慢慢咁樣享受無憂無慮嘅假期嘅尾巴咁啊。喂，你翻咗學噶啦喎，仲享受假期嘅尾巴，即係你意思係你做唔曬啲假期作業係嘛？做唔曬啲暑假作業。翻去都仲要继续补，唉！荣记咧就喺南岸打卡吓，咁啊呢位咧阿欣咧就讲到啦，佢话我希望咧可以多啲运动啊，落课出去跑下，唔好成日咧就坐喺嗰张台嗰度咁样，系咯，即系想翻到校园。好好咁样做多啲运动，做多啲锻炼咁样，因为你会发现做咗嘢之后，真系可以俾自己用嚟锻炼或者系做运动嘅时间咧，真系冇以前咧咁自由或者咁多啦。咁当然啦，即系唔知道以前大家有冇睇电影呢个习惯嘅吓，即系可能以前做学生嗰阵时。我印象當中係有試過咧，就學校組織咧就出去睇一啲好有教育意義嘅電影嘅嚇。咁啊，真正自己你話去買票去睇電影咧，就真係好少，好少可能。可能因為又經濟不允許啦嚇。咁但係依家啲同學仔咧，其實就好幸福嘅，因為咧暑期檔有好多好多電影可以睇。咁啊，唔知道今個暑期檔你有冇睇咧嚇？嗱，同大家咧就分享翻咧，就呢一個嘅暑期裏邊咧。呢、这個暑期檔嘅票房嘅情況啊嚇，根據翻咧就國家電影局嘅統計啦，咁啊2026年嘅暑期檔電影票房咧就係124.98亿元啊，咁啊觀影人次咧就係3.4亿，分別同比增長咗4.45%同埋5.86%嘅，咁啊國產電影嘅票房佔比咧去到咗71.71%。放映场次咧就3851万场，咁啊创造咗就历史嘅新高。所以你喺呢个暑期里边有冇去睇电影咧？嗱，我哋2026年暑期档嘅总票房咧就124.98亿元，你有冇参与到呢一个嘅百亿嘅项目咧？吓观影人次咧就3.4亿，咁啊你系咪呢3.4亿之一咧？我相信应该都有你份嘅吓，咁啊放映咗咧3851万场，你系咪其中嘅一场咧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即系啦，咁啊当然啦，就呢个暑期档嘅电影咧，前五位分别系边几档咧吓？分别咧就《功夫女足》啦，23.15亿元啦吓，亦都系成为咗咧就暑期档嘅票房嘅第一位啦。咁然后咧就欢迎来龙餐馆啦，亦都有19.51亿元嘅。咁啊，仲有八仙啦，就18.46亿元；蜘蛛侠咧，亦都有15.39亿元；奥德赛咧就6.03亿元。咦，喺呢个电影票房前五位里边咧，我居然都睇咗三部咁多，系真系啊！成日都话自己暑假好似好唔得闲咁样，但系都居然有机会可以咧就支持咗呢个百亿项目啊嘅其中几廿蚊啊！功夫女足睇咗，欢迎来龙山馆睇咗，蜘蛛侠都睇咗，咁但系咧就冇睇呢一个嘅八仙同。

0: 埋咧就奥德赛啊。咁你又睇咗边几部电影喺呢个暑期里边啊？嗱，放眼全年大盘，截至到8月31日啦。咁啊，2026年电影嘅总票房咧就282.1亿元，观影人次咧就系7.17亿。咁啊，银幕内热度高涨，咁啊，银幕外嘅产业链亦都加速奔跑啊。咁啊，跟住测算咧，就今年以嚟中国电影全产业链嘅产值咧，已经系突破咗咧就4400亿元啦。即係有時候你會覺得睇電影，去到電影院度睇電影咧，你先有嗰種靜靜雞，正講應該係靜心落嚟去睇電影嘅一種 feel。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咧，依家我哋喺呢個咁大屏小屏嘅時代裏邊睇電影其實好容易嘅，係嘛？有部手機可以睇噶啦，咁啊有部電視機又可以點播啦，係嘛？但係咧，你有冇發現往往你喺屋企睇電影或者自己攞住部手機嗰陣時咧？慢慢咁样睇，你已经系好难做得到啦。好多时候可能你都会倍速播放，1.5倍啦，2倍啦，系嘛，甚至3倍啦，甚至电影我都唔使睇晒噶，我睇嗰啲叫什么电影博主，将嗰啲精华剪出嚟，啊，用10多分钟嘅时间睇晒一大部电影噶啦，咁样都仲要快进，都仲要倍速，咁所以咧。你会觉得自己真的要去到电影院那里，因为你没有遥控器在手嘛，是吧？如果你有电影院有个遥控器在手还得了的，因为你没有这个遥控器在手，你没得倍速播放，所以你才能够好好地感受这一部电影。所以的话呢，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就参与到我们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的票房当中呢？啊，我们全国咧系有几多慢几多块电影嘅银幕啦，原来都有数据嘅，啊，原来我哋国家咧系有9.3万块嘅银幕，啊，9.3万块嘅银幕，咁啊稳居全球第一，影院同埋银幕嘅规模咧，咪亦都喺度咧就持续扩容嘅。咁啊喺就系今年啫，今年我哋国家咧都新增咗咧就电影院有300多家。新增的銀幕咧有2000多块，咁啊影院全面亦都納入咗咧城市15分钟嘅便民生活圈啦。我印象当中喺我乡下嗰镇上面咧都有一间电影院，真系讲出嚟都唔信啊！一个小镇里面都有一间电影院，当然电影院就有大有细嘅，系咪？有啲銀幕大啲，有啲 IMAX 系嘛，有啲咧就细啲咁样。所以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喂，你在这个暑期档里面有没有看什么电影啊？朱老师在义教午休打卡，荣记在南岸打卡。另外呢，今天我们也有互动话题的，就是说如果可以让你重返校园，回到去学生的时代，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来给我的。伟强就讲到了，他说想吃多几份学校门口的垃圾食品，好好珍惜这一种的味道，即是学校门口的那些小食，是不是？我印象当中都是的，以前学校门口很多摆摊，最多是啲咩糖水啦，臭豆腐以前唔多嘅，而家咩豆腐花啦，依家最多应该系啲咩烤肠啦，以前真系唔多嘅，以前系牛杂啦，系啦，推部车仔卖牛杂啦，豆腐花啦，仲有就系嗰啲反正咧就。炸下 ，OK！ 再次歡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咁啊，馬上咧會迎嚟咧就半點報時，半點報時翻嚟之後，繼續同你咧咁啊，越聽新聲勢啊！
1: 愛聽廣播，愛上929，現在是北京時間13:30。
2: 爸爸，快過來，我教你唱首歌。
3: 嗯，這個歌我聽過，童年。
2: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系啦，咁啊一点半钟打后啦吓，咁啊13:35咧，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粤听新声势啦，咁啊 Hanson 主持嘅呢个板块嘅时间啦吓，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嘅老友记，今日天气非常之唔错，咁啊亦都非常之凉爽啦。我刚先我睇咗朋友圈，咁啊见到有位老友咧，咁啊佢就开住部摩托车，就开喺呢一个嘅鼎湖嘅河堤嗰度啊，鼎湖河堤，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咁啊佢就咁样讲，佢话解锁下班风景线，风景好到写不得一脚踩油啊，咁样哦，原来佢唔系开摩托车嘅，佢系踩油啊，唔好意思啊，系开汽车嘅。如果系开摩托车，应该咁样讲，风景好到唔舍得扭大个油门啊，一手敷油系嘛，系啦，冇错啦。咁所以话咧，今日真系唔错啊，即系天气啊，阴阴地天咁，但系又唔会落雨，咁啊，并且咧就亦都冇大太阳，而且最紧要咧就系有呢一个嘅清劲嘅一阵风吹埋嚟啦，吓，大家都会感觉到咧比较地舒服嘅。好啦，小桥流水咧就话天宁广场打卡，老钟就喺饭堂打卡，卓成咧就同我打卡嘅 ，OK， 欢迎你啊！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就话，如果有机会俾你翻到去开学嘅时候，咁啊成翻到去校园，重返校园啊，翻到读书嘅时候，你会想做啲乜嘢嘢咧吓？咁啊，啱先都好多 friend 留言啦，有啲朋友话咧，好希望可以食多啲学校门口嘅垃圾食品，仲多啲做下运动，唔好成日喺课室嗰度坐。系啦，同埋咧就同呢个当年嘅同桌咧就认真咁样啦，多啲倾多阵偈噶嘛。咁啊，所以咧其实有时候真系毕咗业之后，或者出嚟做咗嘢之后，你先至觉得咧校园嘅时光确实咧非常之咁美好啊！呢位嘉慧咧就讲到啦，佢话好好保存嗰啲旧笔记同埋同学写嘅留言纸条，嗰啲嘢你仲搵唔搵得翻咧吓？即系如果而家俾你去搵，你仲搵唔搵得翻咧？我应该都搵得翻嘅，应该都搵得翻，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咧喺旧屋嗰阵时系啦，咁啊会将嗰啲即系用过嘅嗰啲书啊、笔记簿。

啊，就会全部锁翻个柜嗰度。咁啊，嗰个柜咧应该都未踩噶，咁啊要翻旧屋嗰度揾揾，应该都会揾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当时嘅回忆嘅。宏玉就话又听到神哥把声啦，系啊，欢迎你啊！咁啊，今日星期咧，我就会喺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就出声嘅。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啊，今日啦，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星期五啦吓。阿健康哥就讲到，留咗一段好大嘅言咯。佢话上周我睇咗两场比赛，自己支持球队都输咗。29号喺现场睇咗粤超肇庆队汕尾，咁啊输咗1-4。肇庆队嘅控球60%，临门一脚水准发挥不完美。汕尾队防守反击做得好到位，每次后击都成功咁啊。系啦，咁啊有啲遗憾啦吓，咁我哋摄影队就终于结束咗咧，就系粤超嘅征程啦。咁啊，然后佢就话30号翻到高腰体育中心，咁啊现场观看咧就高腰区嘅乡村男子篮球嘅比赛嘅决赛，金道对阵咧就六步阵南。佢话金道队嘅兄弟双塔保护篮板发挥非常之出色，阵南队嘅防守比较稳扎，凭借住咧77号同埋6号嘅良好表现，咁啊最终都系输咗俾金道队啊。咁啊，由于场馆有一啲嘅状况啦吓，比赛打打停停，但系热情嘅球迷都仲系支持自己度球队去到咧就比赛结束嘅咁样。系啊，咁啊粤超我就冇去到现场睇啦，咁但系咧就即系高腰嘅村 B 嘅决赛咧，我就喺现场啦，大家都可能见到我嘅咁样。咁啊，确实咧就真系恭喜金道镇金道社区又获得咗咧就系高腰村 B 嘅冠军，犀利啊！金道社区3年2冠啊，因为如果冇记错嘅话咧，2024年嘅高腰村 B 冠军咧都系金道镇金道社区。咁啊，上一年就遗憾咧未能够咧进入到咧就决赛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今年啊继续叫做卷土重来吓，继续咧就攞翻属于佢哋自己嘅。咁啊，失去咗一年嘅呢一个嘅高腰村 B 嘅冠军，咁啊，但系咧就镇南队亦都属于咧就今次嘅一个黑马啦吓，我自己都喺度咁样点评啦。咁佢哋其实就可能好多朋友都估唔到佢哋可以入到决赛嘅，咁但系咧就真系佢哋亦都凭借住佢哋好顽强嗰种拼搏嘅精神咧，同埋佢哋好有特色嘅嗰种反击嘅战术啦吓。咁啊，会系即系能够杀入到决赛，并且咧就获得亚军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个夏天其实真系充满住热情嘅体育，体育嘅温度系好热嘅啊。无论系粤超又好，或者系到处举办嘅一啲村 B 嘅赛事都好啦。咁啊，呢个夏天确实咧真系天气好热，但系咧大家嘅嗰种运动嘅热情咧都系非常之高涨啊。我觉得真系可以多啲办，因为可以团结到每一位村兄弟啦，系咪？大家一齐为自己嘅球队去呐喊助威，为我哋城市嘅球队去呐喊助威啊！好啦，再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黄火敏就话：神哥打卡啦，如果有时间嘅话可以整翻首华晨宇嘅《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咁啊。OK OK 啊。跟住苏苏哥哥就讲到啦，佢话啫，神哥唔好意思瞓着咗，依家先听节目，哦唔紧要唔紧要，中午嘅呢个时间咧都系可以好好瞓休息一下嘅。不过我而家就即系慢慢习惯翻咧，就如果有机会瞓中午觉嘅话，我都仲系会瞓嘅。咁但系咧就唔会瞓好长时间啦。咁啊，应该都系半个钟头到，45分钟以内啦。即系瞓太耐嘅话咧，其实就可能个人就会开始即系比唔瞓咧仲要惨嘅个状态啊。即系你瞓耐咗，即系好多个嗰啲医生都讲到咧，就话其实中午觉系不适宜瞓太耐嘅，瞓半个钟头左右。到45分鐘左右就 OK 嘅啦，因為你如果瞓得耐嘅話咧，你就會進入到一個深度睡眠嘅狀態。咁但係你又瞓唔夠喎，係咪？咁所以咧，你一醒咗之後咧，成個人就會混混噩噩啦。咁啊，不如就唔好瞓，甚至仲會影響咧就晚上嘅睡眠添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最近都幾遵守呢一個咁樣嘅叫做係建議啦，係嘛？都係瞓半個鐘頭到中午。阿卓成咧就话：我如果有机会可以翻到校园嘅话咧，希望可以好好认真读书，考个好嘅学校，读个好嘅专业，或者认真考试上岸啊嘛。正所谓活到老啊，学到老，你依家都仲可以嘅，系嘛？好多嘢仲可以学噶，唔一定话要即系学历方面嘅嘢，其实有好多嘢都仲系可以学，系咪先？我身边有一个，大家有冇发现我好中意分享我身边嘅嘢？

我好中意同大家分享我身边嘅朋友啊。我身边有个朋友，我自己将佢定位系考证狂魔。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啲咁样嘅考证狂魔啊？佢系一个好中意去考各种唔同证件，同埋咧就自我提升嘅一个人嚟嘅。系啦，佢会参与好多好多唔同，即系哪怕佢自己做嘅嘢。同佢攞嘅呢個證係一啲關係都冇嘅，係啦，但係佢都要去考嘅喎。咁考完之後咧，佢又會發朋友圈同大家 show 嗱，我又攞多個一個咁樣嘅證啦。咁然後咧就又會係即係考各種唔同嘅嗰啲自我提升嘅嗰啲即係學歷提升嘅嗰啲咁樣嘅計劃啦。哇！真係我好佩服佢，佩服佢咩咧？首先佢又要上班啦，又要做嘢啦，係嘛？但系佢都可以抽咁多时间出嚟去考证嘅，仲要真系俾佢考到吓，即系我身边真系有一个咁样嘅人，唔知道大家听我讲完之后，你身边有冇一个咁样嘅人咧？又或者会唔会我讲嗰个人同你识嗰个人系一样嘅咧？因为我觉得真系唔会系好多嘅啫吓，我好佩服佢，真系好佩服佢。

烛光晚餐，餐点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醒时还是劝你带。

0: 带上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0: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不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翼翼，如果前世有罪。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情意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借还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双手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和一辈子。

0: 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系啦，咁继续听到嘅咧就系越听新声势嘅呢个节目吓，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啦，喺呢个中午嘅时间里边咧陪住大家啦。咁呢个节目咧，其实就我同常欢咧轮流做嘅，咁啊吓，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啦，咁啊会系咧就我同常欢啦喺即系唔同嘅日子里边啦吓，即系可能今日系佢，听日系我咁样吓，即系今日系我，听日又会佢咁样咧，即系梅花间竹咧就轮流炮制嘅。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咧撑场啦，无论系边一位嘅节目主持人都好啦吓，咁啊都系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呢个中午里边咧过得咧开心快乐啲咁样，同埋咧就放松啲嘅。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亦都适逢呢个开学嘅时间啦吓，咁啊开学季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如果可以俾你重回读书嘅时代，你最想做嘅一件事系乜嘢咧吓？跟住呢位。阿兄就讲到啦，佢话咧，唔好咁怕陌生，大胆啲去认识更加之多嘅新朋友咁啊，即系喺校园里边，大家都系同龄嘅小伙伴系嘛，咁啊，希望咧就唔好咁怕陌生，可以多啲大胆啲去认识咧就新嘅朋友。咁啊，另外嘉明咧就讲啦，佢话咧希望可以。慢慢咁样放学行翻屋企，唔好急住翻去。你呢个放学嘅路上有啲乜嘢值得你咁怀缅呢？不过以前就真系嘅，好享受呢种放学路上嗰种几个同学仔一齐系嘛，大家顺路住附近嘅，咁啊然后咧就一齐咧就行翻屋企嘅嗰种时光啊，放咗学之后轻轻松松系嘛，大家一齐。搭住膊头吹下水咁样，你有零食分啲俾我系嘛，我有零食又俾两条你啊嘛，咁啊然后咧就都系会，我觉得都系会唔舍得咁快翻屋企嘅，都系会揾个地方坐下先，或者玩下游戏啊，大家一齐玩下公仔纸啊，反正各种嘢啦吓，即系真系唔想咁早翻屋企嘅。跟住咧就阿伟文咧就讲到啦，佢话咧阿神，我如果有机会可以翻到校园嘅话咧，希望可以认真咁样睇一睇校园嘅一草一木，出嚟之后先至发觉好怀念啊！咁啊，咁你都可以翻到你母校嗰度睇下噶，我应该嗰啲一草一木咧，应该都唔会有太大嘅变化嘅，除非你学校做咗好大嘅工程嘅叫做系升级啊或者装修啦，系嘛？可能喺你翻学嗰阵时都仲系一棵小树苗，咁啊嚟到咗咧就系今时今日，佢已经成为咗一棵可以帮学生哥遮风，亦都系可以挡住呢个日晒嘅一棵咧就系大树啦咁样。可能嗰阵时你仲会怀念啊，系嘛？又或者我唔知道有冇啲家长系真系会带住自己小朋友翻到去自己母校嗰度睇睇，嗱阿仔呢个咧就系老豆当年咧翻学嘅地方啦，咁样吓。嗱你阿妈就隔离班嘅，隔离课室嘅。哎呀，嗰阵时我都及啱你阿妈噶啦，会唔会咁咧啊？啊，当然啦，就我哋有时候咧，即系去到咗一定年纪咧，就好中意想当年嘅吓。我中意想当年，唉，以前啊，以前点点点，以前点点点，成日都讲以前。咁当然啦，有时候呢啲回忆就绝对系好难忘嘅。我哋要做嘅嘢就系珍惜此时此刻，珍惜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钟头。

真係唔睇唔知咧，原來呢首歌有六分鐘咁長嘅時間嘅嚇，咁啊嚟自咧就華晨宇啊，歌名叫做《你要相信這不是最後一天》，其實係一首好有正能量嘅歌曲嚟嘅，話俾大家知咧，其實黃昏下嘅天空很美，冬天過後一定會有春年嘅花開，捱過悲傷流淚，來日咧笑容亦都會綻放，或者未來好遙遠，但係。这个等待也很漫长，不过希望和曙光呢就会在前方那里等着你，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呢你的好日子是会回来的，是吧？无论你面对什么困难你都会战胜它，一定会胜利的，所以相信呢绝对不会是你最后的一日来的。 OK， 很正能量的一首歌啦，继续听着的就是月听新星势啊，静心就在金道打卡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就13:58噶啦，接近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点下歌啦。咁啊，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 啦。咁啊，分享下你嘅心情啦，分享下你嘅日常啦。吓，我哋都希望可以轻轻松松，亦都可以分享下你想听嘅歌嘅。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讲下啦。咁啊，如果有机会俾你开翻到去咧，就开学嘅日子吓，翻到去你嘅学生校园嘅时代，你又会？即係最希望、最想做嘅一件事係乜嘢呢？咁呢位朋友咧就講到，佢話想多啲陪下同學仔，唔好將啲時間淨係擺喺功課上面。人間清醒啊嘛！好啦，跟住呢位明恩咧，佢就講到，佢話咧想買一套自己最中意嘅文具，開開心心咁樣咧就迎接新嘅學期。咁另外咧就子健咧就讲到啦，佢话想同当年嘅自己讲讲咧，一定要好好珍惜读书嘅时光啊！咁啊，咁你又最想做啲乜嘢嘢咧？嗱，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啊 ，HANSON949，咁啊，大家分享下咧，如果有机会可以翻到去开学嘅某一日。你最想做的一件事会是什么呢？嗱，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HANSON949。好快我们会迎来就正点报时啦，咁啊就是新闻的专辑啦，咁啊然后咧新闻翻嚟之后咧就仲有大概是10多分钟的节目时间嘅，咁我们的节目咧会是从中午的1点咪至到咧就系中午的2:30啦吓，咁啊呢个半钟头里边咧，咁啊同大家倾下偈。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咁我哋喺2点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咧，再同你继续越听新星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市委党校70年办学历程，砥砺初心使命，教育引导广大学员，新任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党校二级巡视员陈文海宣读省委党校致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贺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市领导邓志勇、吴抱水参加活动。昨日是中小学秋季学期开学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动工仪式，并主持召开全市高中项目建设调度会，动员部署各地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张爱军强调，加快高中项目建设，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回应人民群众上好学期盼的民生工程和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抓好高中项目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统筹优化城乡办学布局，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昨日，中共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主题书画展在肇庆市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基地开展。本次展览以笔墨丹青礼赞党校70载奋进征程，一幅幅精美作品错落陈列，气韵悠长，为广大党员干部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艺术美感的文化盛宴。此次书画展是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展出党校教职工、学员及市内外书画名家的优秀力作，包括《岳山造林印记》《星湖胜景》《坚守党校初心》《奋进新时代》等众多精品。新学期开启，为守护广大学生健康权益，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部署开展校服质量安全专项监管行动，两部门出台联合监管工作方案，构建部门联动、上下协同工作机制，推动校服质量监管走向常态化、规范化。近日，魅力教堂首届十大歌手卡拉 OK 大赛在高邀教堂中学火热开唱。本次大赛以歌声展现教堂风土人情，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德庆县申报的德庆肉桂系列5项数据知识产权项目成功通过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审核，正式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据市气象台预测，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和伏合带影响，未来几天我市有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次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展望5到6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昨日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昨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昨日，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昨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

0: 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研究发现，尽管同期宇宙恒星形成活动显著减弱，但作为星系重要气体储备的中性原子氢却仅发生缓慢变化。今天，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7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6人失联。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秘鲁外交部9月1日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动工，鼎湖区各中小学校顺利开学，开启新学期的学习旅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张爱军、刘运通等领导出席动工仪式。作为市委市政府倾力打造的第二所基础教育龙头学校，肇庆宣清中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力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办学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是肇庆落实国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打造东部城区一流学府的重要节点工程之一。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规划用地面积约104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建设60个班，3000个高中学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及足球场等设施。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省里启动实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 70%。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 2.8 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三个梯次分类推进，全市高中项目建设呈现压茬推进、滚动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7个。9月1日上午，鼎湖区各中小学校正式迎来开学第一天，宁静的校园再次重现生机和活力，莘莘学子们满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校园生活的期待，

0: 入课堂，正式开启了新学年的学习旅程。清晨时分，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校门口便已热闹起来，学校精心准备的迎接新生仪式温暖上演，让初入校园的学生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热情与关怀。8:30，在学校的大操场里，全体师生肃立，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随后，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登场，为现场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肇庆鼎湖逸夫小学学生梁思雅：
1: 今天参加开学典礼，我心情十分的激动，很期待新学期的开始。新学期我会继续保持自律的心态，和同学们互帮互助，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度过一个充实又美好的新学期。
0: 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教师袁梦雪：
2: 在新学期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参与学校善爱课堂和实践活动，在体验中养成好品德、好习惯，做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0: 为了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各学校还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在课程内容上，不仅涵盖了安全教育、法治宣传，还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元化主题。肇庆鼎湖逸夫小学副校长张少波：
3: 新学年我校将继续践行五善五爱育人理念，希望同学们在善人、善会、善见、善行、善雅多个方面实现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5: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6: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3: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故事《明朝那些事宜》嘅第104集。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啊，也先系第6次派使者嚟，要求你哋快啲接翻个太上皇翻去啦。皇帝仲系想唔理。但是啲大臣就唔肯啊，特别系嗰个硬骨头吏部尚书王直，佢一定坚持呢回无论如何要派使者去。皇帝朱祁钰就冇办法，就随意咁啊点一个人去。吏部

上书。胡盈呢，是当年啊受朱棣委托，是五个顾命大臣之一。呢五个大臣呢，是受命要保住朱祁镇当皇帝的。所以呢个胡盈对朱祁镇啊十分有感情，虽然而家佢已经是太上皇啦，冇咗实权啦，但是呢个胡盈啊仲系好牵挂住佢嘅，所以佢又提出嚟，不如送啲衣服、送啲皮袍、送啲食物去俾太上皇，等佢咪喺塞外受苦噶啦。哈，呢、這个大臣佢好心办坏事，佢咁讲仲激嬲皇帝添，乜嘢都唔肯攞去啊！不但只话冇衣服食物攞俾佢啦，连呢个外交使节路费都唔肯俾。不过唔理你点讲啊，你都系要派使者去噶。咁呢次派使者出访呢，就确确实实有好多令人无法想象嘅事发生。嗱，系你派使者去瓦拉噶嘛？咁你一定要帮佢哋解决一啲问题，要支持佢哋提供一啲条件俾佢哋咁先得㗎。啊唔係噃，调返转头，大明皇帝不但唔肯帮助自己嘅使者，反而处处增添麻烦，处处留难佢，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制造障碍，也先派人嚟叫你去接太上皇返嚟嘛。啊，但係佢写嘅国书呢，一字不提接人嘅事，反而一开口就大闹也先。一本嚟就要打你㗎啦，我见你知错就冇打你㗎啫。跟住呢，本嚟大家表示友好，都话送多少礼物，咁做下样嘅啫。哈，佢又特登搵啲最唔值钱嘅、最贱嘅、劈都冇人要嘅嘢嚟到送俾雅仙，系有意侮辱佢噶嘛？本来咁你派使者出去，咁啊总有个名分噶，系友好访问。或者是贸易谈判，或者是边界谈判，诸如此类啊，总会有个名义噶嘛，哈，冇啊，咁呢个使团你做乜噶？唔知噃，乜嘢名义都唔肯俾。呢、這个朱祁钰呢，就一心想通过呢个使者嚟到激嬲也先，最好呢就嬲到杀咗太上皇。哎呀，咁就一啲都光晒啦。于是又杨善领导的最不友好、最大挑衅性的使团，这个历史上最寒酸、连水脚都没有的使团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呢，个个都抱着绝望的心情，打定输数，抱着必败无疑的决心去瓦剌。朝中上上下下都用嘲笑讽刺的眼光望住出发的使团，有啲幸灾乐祸人呢就喺住等待，嘿嘿，睇下你呢个老家伙杨善点收科，一定係白行一次，两手空空返嚟㗎啦。点知通通估错晒，奇迹就喺而家开始啦。最大功劳嘅应该就是皇帝朱祁钰，因为他随意挑选一个大臣嘛，啊又唔啱得咁巧，偏偏他选中呢个大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天才的使者，所以做出出乎皇帝意料的大事。一个并不起眼的官员居然改变了明朝的历史，呢一位大臣就叫做杨善，佢系官任细噶噃，系都察院右都御史。

很大员嚟噶，但系呢，佢并不起眼噶噃。喺朝中啊，并冇乜引人瞩目嘅地方，所以呢，朱祁钰呢就特登拣咗呢个身居高位又冇乜本事嘅一般官员。咁一方面就表示佢系重视啊嘛，二来睇白佢冇乜本事，冇办法完成咩任务翻嚟嘅，一定好似李实咁两手空空翻嚟嘅啫。点知皇帝啊睇沙眼，你大错特错啦！呢、这个杨善啊，一身绝招噶，不过你冇机会俾佢一显身手咋。嗱，我都要再讲个小故事，大家听啊。喺东周列国战国时候啊，张仪呢这个世上最会讲嘢嘅才子之一，佢同苏秦系齐名噶噃。咁佢游说各国，想话呢啲国王赏识佢啊，搵个大官嚟做啊，点知到处都撞板。被人打到残晒，遍体鳞伤，返到屋企佢老婆就劝佢啦，唉，被人打得咁惨，你应该自惊啦，以后啊唔好出嚟搵官做咯。张仪就问佢老婆，喂喂喂，你睇我条脷仲喺唔喺度啊，才使问咩，你而家仲会讲嘢嘛，条脷梗係喺度啦。咁唔係得囉，我条脷喺度啊，咁就有办法，我会讲嘢就得㗎啦。杨善呢位仁兄呢，就有条脷会讲嘢之人。杨善大兴县人，即係而家喺北京市。佢出身是非常特别的嘛，虽然身居高位，而家是二品大官嘛，但是呢佢唔系由庶吉士，即系由前三甲科进士选出嚟嘅精英嚟嘅，佢甚至连进士都唔系啊，只系个秀才出身，秀才出身嚟咋。在明朝人啊，三个级别㗎嘛。最高级嗰啲进士，咁即係等于我哋大学毕业咁啦。举人唔係高中秀才，就初中生乡村知识分子。明代就好讲究学历啊。你想喺朝廷搵返一官半职啊，非要举人出身不可㗎，要做大官啊。一定要进士先得，所谓非进士不能入国啊嘛。咁啲杨善不过系秀才出身，喺朝廷大臣中当然系俾人睇唔起啦。嘿，咁乡村知识分子啊，杨善就喺建文帝元年嗰阵，李景隆带领大军进攻燕王朱棣嘅封地北平嗰阵呢，佢系参加燕王嘅军队。不过呢个秀才又唔识打仗嘅嘛，所以冇立过咩战功。佢系专门负责做礼仪方面嘅工作，工作表现得好好噶，就系因为学历低，所以系冇得升级，一直做咗三十几年。卒之呢又俾佢博到个三品官员。唉，咁就好唔容易囉。喺官场混咗几十年，人亦变得十分圆滑。所以无论时局啊几大变化，三阳执政还系王振掌权，佢都左右逢源。到朱祁镇做皇帝嗰阵呢，仲提升咗佢一级，做二品礼部侍郎。正统十四年，远征蒙古人呢，佢已经六十几岁啦。喺土木堡之战全军覆没，多少大臣良将都战死沙场。

边呢个六十几岁嘅白爷公啊，执翻条命翻嚟，啊真系唔简单。啊，佢唔单止把嘴使得，那个双脚都几厉害噶，行咁远路都行得翻嚟嘅。朱祁钰做咗皇帝之后，佢又调翻嚟都察院，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呢一次派佢当使者去瓦剌，话就话佢想接太上皇翻嚟，其实连路费都唔俾嘅。国书里面呢提都冇提到为接太上皇嘅事嘅，分明系弄虚作假，推卸责任嘅啫。故此所有人都认为杨善呢个老家伙你白行一次嘅啫。杨善嘅心就另有諗法，我就要创造奇迹俾你睇下。杨善就带领住使团去到雅仙嘅大本营，雅仙就派人迎接，举行咗一次宴会。咁上一次呢见过嗰个使者李实，斯斯叔叔，唯唯诺诺，雅仙就以为大明派出嚟嘅货色都系呢一类嘅啫，所以睇唔起杨善，吩咐啲手下，俾啲面色佢睇下，俾啲下马威佢试下，有意为难杨善。就喺宴会开始，雅仙嘅手下就非常傲慢嘅态度嚟到发动进攻，居然粗声粗气讲咗啲十分唔礼貌嘅说话。土木堡之战啊，你哋嗰啲军队唉、哎、一打就散晒嘅，输得咁都有嘅。杨善就估唔到噃，哎呀，咁嚟羞辱自己点办呢？反面啊，顶翻个转头，唔得喎，有失礼仪嘛，唔出声咁有失国格噃，咁点好啊？又要维持国格，又要还击对方，打下个嚣张气焰，同时呢又会留有余地俾佢落台加热得㗎嘛，唔能够当堂反面㗎嘛。唉，呢、這个真係最考你本事嘅时候啊。搞外交口才伶俐，呢个最根本嘅条件啦、啊。仲有两样本事吧。第一有急才，你要临机应变啦，人哋突然袭击，你要即刻諗到办法嚟到反击㗎嘛。另一个最紧要，一定要会车大炮。哎，车大炮咁紧要？哎，车大炮系学问嚟噶，要车到天衣无缝，引人入胜，又要擅长无中生有，真假难分。讲到动情处，你要涕泪交流，悲声凄切。讲到分到时，你又要依牙崩瘦，怒目横眉，俾人拆穿嗰阵呢又要面不改容，神态淡定，你好咁易车大炮㗎。咁雅仙呢部下呢讲完呢句呢就个个可以睇嘢啦，我睇下你点。今日諗住你最叻唔係个话，等下饮杯，依家唔好讲呢嘢住啊，以后慢慢谈啊。啊！点知个杨善就唔系咁喎，佢突然间满面愁容，长叹一声：，唉，有啲事呢，我就本嚟唔应该同你哋讲嘅，不过就事到如今，又冇办法啦，都不必隐瞒啦，我老实同你哋讲起啦，跟住攞杯酒饮一啖。雅仙嗰班手下就十分奇怪，咦，有乜内幕啦？一味住追问啦噃。杨善就放低酒杯，好、哦，哎呀，而家横早大家和好啦，我又唔怕同你哋讲起啦。土木堡之战啊，我哋嘅主力部队就唔喺京城。

0: 去晒南方征战啊！嗰、那个王振自己轻敌嘅造成失败，真系可惜啊！可惜啊！就争一步脚啊，争一步脚咋、啊！我哋南方啊，200,000大军已经赶到翻嚟噶啦。另外，我哋又调集咗全国300,000大军，夹埋有500,000人马。我50,000人马，我早一步脚啊！我问你哋点打？唉，一步之差，就造成大错，死咗我哋200,000啊！牙喇嗰班士兵一听，哇！乜你有500,000大军啊？哎呀，好在我哋走得快啲，迟啲不得了㗎噃。嗰、那个杨善呢，又饮咗两啖酒，多少有啲啲咁得醉意咁啊！越讲就越兴嘛，连应该讲嘅军事秘密都顿晒出嚟。佢又继续讲，嗱、唔怕讲多啲你听啊！而家大家都系朋友啊嘛，我哋啊有好多秘密武器冇攞出嚟用啊！你知啦嘛，我哋唔单止有大批嗰啲火铳、嗰啲火药枪咧，我哋嗰啲弓箭啊，嗰啲箭点住毒药啊！你咪讲系人掂亲都死啊！百步之外一射啊，嗰啲高头大马掂到就累喺地下唔识起身噶啦！我哋仲专门发明咗叫做铁锥啊，铁锥啊，放喺地下度啊，你哋嗰啲马匹一踩上去啊，即刻就跛脚。掹翻出嚟都冇办法医得到噶、我睇你再多骑兵啦、你点啊？多都冇得剩啊！讲完呢啲呢，杨善仲又饮咗啖酒，见到嗰班士兵个个听到碌大双眼喺度听，哎呀，得啦，不如佢继续车落去。我仲讲多少嘢你听啊？我哋训练咗一批特殊人物啊，飞檐走壁，十分了得啊！晚黑就摸入你哋军营嗰度刺探噶，唉，所以你咁我唔知啊，你边个鼻鼾大啲我都听到啊，嘿嘿嘿，好啦，而家呢讲我呢。我哋讲我大家朋友，哎，呢啲咁嘅杀人嘅嘢，唔要啦啊！吓，饮杯，一场唇枪舌剑，杨善呢就靠住车大炮就取得完全嘅胜利。但系呢班冇文化嘅士兵就容易呃喎。跟住要去谈判嘅对手就唔系咁易虾啦。呢个系边个？你而家要去见嘅就雄才大略、横行霸道嘅牙喇首领牙仙。哦，喂，而家要去见牙仙噶啦噃，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 去去下一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社会市青少年足球公益培训在社会茶山体育场足球场开营。活动面向6至14岁青少年免费开展足球教学。分层分班训练，同步挖掘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活动按年龄分成4组，适配不同孩子的训练需求。开幕式结束后，现场实操训练随即开始。孩子们分组热身，教练现场示范盘带、传球、控球基础动作，一对一纠正动作，讲解技巧。小球员反复练习绕杆带球、小组传接，场上处处是少年奔跑的身影。主办方表示，希望借助集训筛选足球好苗子，搭建本地青少年足球梯队。近年来，社会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战略落地实施，全民健身持续升温。接下来，社会市还将持续推出全民健身公益活动，打通校园足球和社会青训衔接渠道，完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训体系，营造全民健身关爱青少年成长的氛围。近年来，社会市石狗镇立足自身生态农业品库，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格局，在特色兰花产业的坚实基础上，深耕特色养殖、生态种植两大赛道，培育发展科研套等多元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从被动输血向自主造血的跨越式转变，全域奏响乡村高质量发展振兴曲。在石狗镇石狗村委会上堂二村，一栋栋标准化套舍整齐排列，构成当地极具特色的现代化特种养殖产业园区。套舍内新风净化、恒温调控、自主清分等智能设备全天候运转，近20000只新西兰白兔在标准化养殖公寓内健康繁育，有序生长。作为石狗镇重点打造的标准化实现动物配套养殖示范点位，宏盛兔儿养殖基地成功填补了肇庆区域合规规模化实现兔供给空白。基地全程采用行业先进的49天批次化循环繁育模式，对种兔配种、分娩、仔兔断奶、育肥出栏全流程精准管控，从源头保障科研实现样本的标准化和精准性。与此同时，基地从专用饲料配比、智能环境调控、全流程防疫溯源三大维度，全方位筑牢生物安全防线，所有养殖环节严格遵循国家实现动物饲养规范，建立完整的养殖档案和溯源体系，可为各大医学院校、生物医药科研实验室提供安全、稳定、合规的标准化实验套样本。近年来，石狗镇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总纲，在特色兰花产业单点突围优势基础上，积极培育引进肉鸡、生猪、科研套、金桔、夜兰花等生态产业，构建起养殖和种植互补、多链共振、多点共生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下一步，石狗镇将持续深耕特色生态农业，围绕兰花、科研套、禽畜养殖、特色果蔬等优势产业，持续延链、育链、创链，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坚实的产业支撑，全力推动8000万工程走深走实。各位，这次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4: 好啊。
3: 要中杯还是大杯？
4: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3: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1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1日。德庆县中小学、幼儿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日，全县54,360名学生安全返校上学。早上7:20，记者在德庆县孔子学校、县第六小学、县第一小学、县直属机关幼儿园等学校看到，学校精心布置迎新场景，老师们主动与学生亲切挥手、问好互动，返校学生步履轻快，神采奕奕，阔步走向教室，奔赴全新的学习旅程。不少班级还有醒狮走进教室与大家亲密互动，引得学生们阵阵欢笑。德庆县孔子学校学生周锦义：
3: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希望在这个学期里继续好好学习，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德庆县第六小学学生黎红桃：
4: 开学啦，回到熟悉的校园，见到老师和同学们，我的心里特别开心。新学期我要认真听讲，努力学习新知识，争取更大的进步。
2: 在刚刚建成的德庆县孔子学校南校区，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新生们精神抖擞，在宣誓中立下青春之志。在德庆县第二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师生代表、一年级新生代表结合育人使命、红色实践经历与入学期许分享感悟，许下心愿。德庆县第二小学学生徐梦莹：
5: 今天我很开心，终于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要尽快适应小学生活，遵守校规校纪，尊敬师长，认真学习，积极进取，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生。
2: 开学第一天，德庆县各中小学校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红色教育、安全常识、学期规划等内容开展教育，全体学子以崭新风貌奔赴新学期，开启新征程。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德庆县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走进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现场，为全体军训

0: 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教育课，引导新生在磨砺中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军训场上，迷彩英姿飒爽，光影点亮初心。夜幕降临，军训训练场变身露天影院，同学们有序就座观影，共同观看历史纪实影片《731》。影片以真实历史为底色，还原了艰苦沉重的抗战岁月，一幕幕震撼人心的画面，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新生的心灵。学生张开言：
1: 看完731，心里特别沉重压抑，原来我们如今的生活，温暖的人间烟火，都是先辈用苦难换来。我们生活在盛世，更懂得山河无恙的珍贵，吾辈当自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0: 军训是磨砺体魄、锤炼意志的成长课堂，红色观影是浸润心灵、筑牢信仰的精神课堂。此次公益电影《进军训》活动将体能锤炼与思想教育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年心中牢牢扎根。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开学首日，肇庆高新区校园仪式感满满；护航开学第一餐，守好校园食安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肇庆高新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沉浸了一个暑假的校园重新热闹起来，仪式感满满的展板、温情的入学寄语等随处可见。幼儿园和小学用花样迎新，把仪式感拉满，孩子们带着新目标走进新学期。当天早上7:30，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门口渐渐热闹起来，老师们早已守候在岗，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依次测温入园，迈出新学期的健康第一步。一进校园，国风打卡点仪式感十足，孩子和家长驻足留影，定格下成长路上又一个崭新的起点。走进教室，孩子们稚嫩的脸庞写满兴奋与好奇，一段全新的成长旅程正从这里起航。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教研副主任范安娜：
4: 我们通过家访、线上预热、亲子体验活动，还有新生家长会，让孩子们提前熟悉校园和老师，也安抚好家长的情绪。开学后，我们以游戏、儿歌等等趣味的方式开展了活动，温柔的过渡，让孩子们轻松快乐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3: 小朋友，
5: 这学期我的小目标是学会坚持，上课认真听讲，自己的事情自己录，努力养成更好的习惯。
3: 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门口同样热闹，为了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开学的仪式感，学校精心布置了打卡展板，同学们在展板前留影打卡，记录下开学第一天的珍贵瞬间。校园内重归朗朗书声，教室里孩子们端坐课堂，目光专注，认真上着新学期的第一课。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学生吴子睿：
6: 新学期小目标是坚持把字写好，让每天的作业试卷上的字都能做到工整清晰，不涂改。
3: 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学生罗奕晨：
7: 路虽远，行则必达，事虽难，做则必成。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都能快快乐乐做好自己的目标。
3: 记者邓晨：
8: 新学期已经展开，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朝气与活力。那么记者也在这里祝各位同学在新的学期收获成长与进步。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
3: 平安建设。又是一年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牵动着万千家长的心。为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深入到大望中学，开展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操作关、人员健康关，全力护航开学第一餐。来听记者报道。
9: 记者现在就在大望中学的饭堂现场，稍后呢，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对今天饭堂的午餐的食材储存、加工操作和餐具消毒进行全面的检查。开学的第一餐吃的安不安全，放不放心？
3: 当天上午9点，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来到大望中学食堂后厨，从备餐间、清洗消毒区、食品留样柜到仓库，工作人员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他们逐一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轨迹，并仔细翻阅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查验及留样记录，确保每一份食材都身份清晰、来路可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洪凯煌：
10: 重点对学校食堂的原料采购、从业人员的操作规程、餐用具消毒等进行检查，保障学生的食品安全。比如对这个原料的采购的话，我们会检查他们的一个索票索证工作，他们的供应商是否符合资质，是否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然后的话，相应的大宗食品的话，我们会要求他们收集他们的检验报告。
3: 大望中学食品安全总监乔涵：
11: 我们学校呢，在开学前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消杀工作，然后对饭堂的角落呢，也进行了全面的清洁。然后我们本学期呢，是更换了一批设备，包括我们的洗碗机，全部都是新的。所以就保障了本学期的一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
3: 此外，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还向饭堂相关负责人派发食品安全宣传单张，并详细科普食品储存加工规范，提升全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洪凯煌：
10: 下一步的话，我们会结合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加强对学校食堂的一个监督管理，并且定期会和教育部门等开展一个联合检查，切实守护好学生时间上的安全。
3: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饥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饥恐肯亚热。一、认识饥恐肯亚热。饥恐肯亚热系由饥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饥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饥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饥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饥恐肯亚热嘅传播。预防饥恐肯亚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 二系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

0: 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绍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还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5: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4: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0: watch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1: 哇，咁快又到星期三啦，一个星期过咗一半嘅时间。而嚟到星期三晏昼时间五点钟过后，有安琪陪你继续重拾旧欢。而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将会同你重温校长同哥哥嘅歌。打头阵嘅咧，会系谭校长呢一首《爱在深秋》啊，一首改编自韩国嘅歌曲，原本咧系讲述有。

1984年嘅作品《爱在深秋》，当年呢一首歌啦，亦都会为校长捧翻嚟唔少奖项嘅肯定吓。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更加早期，1980年，喺一张名为《爱到你发狂》嘅专辑里边咧，可以揾到一首歌，由冯添之当时嘅笔名系力锋作曲，郑国江老师作词嘅歌，歌名叫做《相识非偶然》吓。嗱，呢首歌系电影《夜长梦多》嘅插曲，仲系电视剧《真》。真情嘅片尾曲嚟嘅吓，同时被电影同埋电视剧拣中系有佢原因嘅，一首好温情嘅作品，甚至乎有朋友啦喺婚礼

好细心咁样再听多一次《相识非偶然》，就会知道点样大家喺婚礼现场会拣选呢首歌吓，共你相识走进教堂，整个过程咧都系令人好期待、好开心嘅感觉，就系呢一首《相识非偶然》。咁相信中意校长嘅朋友，其实都知晓一件事，就系、是、校长除咗唱歌之外咧，仲系有创作能力嘅。佢自己亦都会系作过唔少嘅歌曲，唔单止为自己写，仲会为其他歌手而写。我哋今日主要去听一听佢为自己写嘅歌吓，以下落嚟呢一首咧就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向雪怀填词嘅作品，叫做《迷痴的心》。有冇发现咧？其实咧，好多歌手最重要、最主要嘅歌曲咧，都会系伤感嘅情歌，因为咧情歌往往系伤感至最入心。但是我觉得其实呢，感情有不同的阶段，好像刚才这种甜蜜的感觉呢，都是生活里面必须要有的。而以下下来我们要去听校长写的这首歌呢，听下前奏。1987年《再见吧浪漫》里面可以听到的一首歌《迷痴的心》。其实由校长自己作曲的话呢，会更加有感觉的，因为自己写出来某些情绪呢，会在旋律里面化为一种力量和氛围感。

0: 从十教宽，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继续在这个星期三晏昼时间和你重拾九分，多谢你选择的是 FM92.9 瑞幸电台综合广播，晏昼5点到6点一个小时一起听老歌的时间。提下大家，除了在收音机里面我们可以即时收听到之外，还可以通过关注重拾九分经典回响这个视频号，现时可以收听和收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今天我们主要去听两位歌手的歌，包括谭咏麟和张国荣。本拍的节目时间，我们首先来重温一些来自校长的作品。以下落来要去听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校长1987年的一首获奖歌曲《无边的诗意》，出自《墙上的肖像》这一张的大碟。同时这首歌呢又是一首改编歌，那个年代呢真的有很多改编作品出现，只不过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呢，又会有一种港乐的味道。好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我会是被这个歌词震撼住的。闪光灯中当话别时，多么想赶走飞机把你留住，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听住呢一首无边的诗意嘅时候啦，就会知道其实感情呢件事有时会一前一后喺两个唔同嘅时间里面出现，以至到彼此之间会错过噶。咁呢一首无边的诗意嘅话咧，其实可以接下边落嚟呢一首歌，因为同样咧都系讲爱恨交错同埋时间出了错咁样嘅一个主题吓。熟悉校长嘅朋友会唔会估到安琪讲嘅系边一首歌呢？嚟自剧集《天师执位》的主题曲，一部当年有苗侨伟和翁美玲主演的剧集。这部《天师执位》当年收视亦都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令到这首歌曲、这首主题曲当时亦都是非常之流行。去听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有时爱情这件事不会是同时降临在两个人的身上。当对方喜欢你，但是你对对方无感，然后你被对方感动，想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对方早已转身远去。

校长的歌我们不会全部斋听唱片里面第一第二主打歌的，半点报时之前我们不妨来听一首其实都几多歌迷会私藏的冷门好歌，就是来自于1990年的唱片《梦幻舞台》里面收录住的《凌晨一吻》，又是一首改编歌来的。填词人卢永强在这首歌里面写出了一个类似于音乐短剧的故事，旧爱在寒夜的街头重逢，凌晨时分相拥一吻，含泪作别，这个画面的确令人沉迷。好了，稍后我们将会有半点报时和鼎湖之声，一首歌之后回来再见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动工，鼎湖区各中小学校顺利开学，开启新学期的学习旅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正式动工，张爱军、刘运通等领导出席动工仪式。作为市委市政府倾力打造的第二所基础教育龙头学校，肇庆宣清中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力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办学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啊，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市推进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打造东部城区一流学府的重要节点工程之一。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规划用地面积约104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建设60个班，3000个高中学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及足球场等设施。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省里启动实施普通高中100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70%。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2.8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3个梯次分类推进，全市高中项目建设呈现压茬推进、滚动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7个。

0: 9月1日上午，鼎湖区各中小学校正式迎来开学第一天，宁静的校园再次重现生机和活力，莘莘学子们满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校园生活的期待踏入课堂，正式开启了新学年的学习旅程。清晨时分，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校门口便已热闹起来，学校精心准备的迎接新生仪式温暖上演，让初入校园的学生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热情与关怀。8时30分，在学校的大操场里，全体师生肃立，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随后，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登场，为现场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肇庆鼎湖逸夫小学学生梁思雅：
1: 今天参加开学典礼，我心情十分的激动，很期待新学期的开始。新学期我会继续保持自律的心态，和同学们互帮互助，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度过一个充实又美好的新学期。
0: 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教师袁梦雪：
2: 在新学期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参与学校善爱课堂和实践活动，在体验中养成好品德、好习惯，做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0: 为了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各学校还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在课程内容上，不仅涵盖了安全教育、法治宣传，还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元化主题。肇庆鼎湖逸夫小学副校长张少波：
3: 新学年我校将继续践行五善五爱育人理念，希望同学们在善人、善会、善见、善行、善雅多个方面实现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歌，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2: 继续回到来我们重拾旧欢下半拍的节目时间，刚才上半拍的节目时间里面欣赏了几首，因为时间有限，真的得几首校长经典的歌曲非常之多，以后有机会慢慢再听。接下来这半个钟的时间留给哥哥张国荣。我们首先会去感受一下哥哥快歌的魅力，其实这种节奏真的可以将哥哥不羁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听到前就应该估到是什么歌了吧，黑色午夜，八十年代极具都市魅力的一首歌曲。
3: 深夜沉默，但其实跳动

唱嘅呢首嘅《黑色午夜》收录喺1986年嘅专辑《Stand Up》里边，呢一张嘅唱片咧，其实主打嘅就系舞曲风格，亦都可以话系塑造出一位好前卫、好摩登嘅都市浪子形象。呢一把性感张扬嘅歌声，真系又洒脱又魅惑吓。咁当然啦，如果去睇《黑色午夜》现场嘅版本系更加之正嘅，因为哥哥真系好有型，好有自己个人嘅风格嘅。只不过喺谭张争霸热度最高嘅嗰个阶段。乐坛舆论好喧嚣啊，歌迷之间亦都会有多少嘅摩擦。咁有一首歌嘅出现咧，其实会系藏住哥哥自己个人内心嘅一啲态度嘅。其实讲真啦，歌手系好难得可以遇到一位好嘅对手，良性嘅竞争咧可以令到彼此都进步。但系一旦加入咗歌迷嘅参与，就会令到呢段关系变得微妙噶啦。所以拒绝再换啦，都系一种选择，一种态度。

0: 再会。
1: 哥哥的快歌呢真的令人听得相当之过瘾的。好了，我们将这个旋律换一换。现时去听的这首歌呢就是1983年一首改编歌，改编自山口百惠告别演唱会的一首主题曲。中文歌词呢是由郑国江老师去填写，取材自海边篝火夜景，将恋人不舍别离这种感觉写入到这首歌里面。虽然不舍得，但是又劝你早点归去，是不是有些口不对心呢？八十年代初呢，其实哥哥的事业还是一个浮沉阶段，这首歌呢是一个转机来的，所以对哥哥来讲相当重要。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1: 相信唔少朋友知道哥哥张国荣同埋陈洁玲之间咧关系几好嘅，佢哋系邻居，有一段时间咧亦都经常一齐约埋打牌，所以喺1985年嘅时候咧，佢哋有一首合唱歌曲出现，叫做《只怕不再遇上》，咁样大家先知道唔单止系生活上面佢哋系比较 friend， 而喺合唱上面咧佢哋嘅声线都好夹嘅，所以当时呢首《只怕不再遇上》咧成绩非常之好，以至到第二年1986年就会有第二首佢哋二人嘅合作。谁令你心知出现了，但是我们今天要去重温的是这一首啊。两个人曾经关系这么好，到分开的那一刻是真的会担心缘分已尽，还有没有机会可以遇到的。

真的会发现以前的老歌手啦，综合能力非常之强，不单止校长懂得自己去作曲，哥哥都不例外，而他第一首去写的歌出来的效果就像一个经验老道的作曲人，不像一位新手。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最后去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哥哥第一首自己作曲的作品《想你》。曾经有人说过，哥哥的前半生是蓝色的，清澈倔强，后半生是红色的，好唯美，好绝艳。大众对他的喜爱似乎亦都随着时间推移，从单纯偶像的迷恋到人格魅力的欣赏。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不妨来听一下这首歌，哥哥张国荣《想你》。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日星期三，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交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嘅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系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系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增长18.7%。
2: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同伙伴关系研讨会喺深圳开幕。
0: 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交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移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作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主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

0: 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令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联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阿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海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克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众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海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喀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来听报道。
3: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毡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4: 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

0: 歡迎。近年嚟，我同塞西總統一道引領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兩國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豐碩，多邊協作密切有力，成為發展中國家友好相處、團結協作的典範。這次訪問期間，我將同塞西總統就中埃關係、兩國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共同擘劃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藍圖，書寫中埃友好的歷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員同機抵達，中國駐埃及大使廖力強亦到機場迎接。
1: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卓丽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接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亚、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亚、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联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亚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亚、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职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 在挪威皇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俄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民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和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和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和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曼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多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1: 今日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今日消防救援队伍在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持续开展排查搜寻，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地形险峻、落石频发、天气多变等极端困难，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工作，全力以赴摸排失联人员，排查灾害隐患，推进抢险救援各项任务。当前 G216 线损毁路段抢修工作持续推进，救援通道不断延伸，消防救援人员依托逐步贯通的救援通道持续向灾区重心挺进，进一步提升全域搜寻效率，在前期搜救基础上调整优化作战指挥模式，在距离吉隆口岸 1.5 公里处设立前进指挥所，同步架设应急通讯基站和370兆公网集群，形成梯次近前的指挥架构。针对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河谷坍涂、沟壑死角、道路损毁路段等关键区域，救援人员分组轮番作业，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做到不漏一处、不缺一角。一线消防救援队伍将根据现场灾情动态调整搜寻方案，优化力量部署，扎实推进后续抢险救援、灾情处置、善后保障等各项工作。
3: 其实今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将举行一场主论坛、13场分论坛、20多场同期活动，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议题。同时，年会

0: 设立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同中外地利标志产品对接活动。135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将为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服务对接。
1: 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埃及电影委员会支持，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启幕。飞驰人生三、窗外是蓝星、给阿嫲的情书、熊出没、年年有熊、幸福慢车等五部中国优秀影片亮相开罗影院，向埃及观众生动展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上午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多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研讨会为期3日，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和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活动。参会嘉宾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期间仲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
1: 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此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0: 超万吨级高端邮轮船队新闻发布会暨梦幻一号邮轮命名仪式今日在香港举行。梦幻一号邮轮总长109米，型阔26米，型深9.8米，满载吃水5.8米，总吨位约18580吨，净吨位约9290吨。该船设有可容纳超过990人参会的专业国际会议厅，同时配备可容纳800人的大型宴会厅。船上仲设有多层360度全景海上观光平台、海景文创体验廊道等空间。作为项目首发旗舰，梦幻一号深度对标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契合特区政府优化滨海空间布局等部署，构建香港近海高端邮轮运营新格局。梦幻一号由招商局集团旗下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承担总体规划设计，由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程精工建造，在中国船级社规范核验下推进研发和建造。目前梦幻一号已完成大部分精工建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嚟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10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并见证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塞尔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

0: 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和塞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亚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阿赫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还说，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台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
0: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一号继续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会议期间，美国与部分欧洲与会国家在会议文件相关措辞上存在分歧。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拜尔还说，关税冲突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讲道，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就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个令人担忧。格奥尔基耶娃讲到，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个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很多国家的通胀回落过程已经停滞，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在度推高核心债券收益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令市场担忧。最后，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利率持续就高尤其令人担忧，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一些新兴市场虽然与发达经济体的利差有所收窄，但这一利好已被全球基准利率上升带来的融资成本增加抵消。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4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多云，23到29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29度，中山多云，23到29度，江门多云，23到29度，肇庆多云，23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20度，旧金山阴天，21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7度， 阳江海域浪高零点八米，水温二十八度。汕头海域浪高二点五米，水温二十六度。南澳岛浪高二点五米，万山群岛浪高零点九米，穿山群岛浪高零点九米，海陵岛浪高零点八米，南山岛浪高零点八米，东海岛浪高零点八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黄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

0: 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

0: 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

0: 郑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

0: 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晚的生活愉快会跟大家讲一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随着现在社交网络的普及，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矛盾就不再局限于线下了，不再是单纯的合同纠纷诸如此类了。线上泄露劳动者个人的隐私，发布不当的评价，进而引发的纠纷，这样的情形千万不要以为是个案，时有发生。今天就拿这一起的真实案例出来跟大家一起了解相关的里面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一起是名誉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咁最后嘅结果系点样呢？首先我哋嚟听下呢件事件嘅来龙去脉，到底用人单位点样线上去泄露劳动者嘅个人隐私呢？又发布咗一啲点样嘅评价，所以先引发出嚟嘅纠纷呢？一齐听一下，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

好啦，案件就系咁样嘅。当事人黄某咧，原嚟咧就系某公司嘅员工。时间翻翻去到2025年3月，咁当时黄某咧系好不幸咁样确诊咗患宫颈恶性嘅肿瘤啦。咁佢咧同呢间公司就患病就医期间嘅劳动待遇产生咗纠纷。咁当时咧，双方各执一词嘅情况之下咧，就进行咗一个劳动仲裁嘅调解。经过劳动仲裁调解之后咧，咁双方咧终于吓握手言和，达成咗一致嘅意见，确认劳动关系系响2026年3月30日解除嘅。咁之后咧，由呢间公司去支付各项嘅损失赔偿金。时间翻翻去2026年4月18日，仲裁调解书当时系未出具出嚟，咁呢间公司嘅监事咧张某就用即系使用头像啊、昵称啊呢啲带有公司信息嘅个人微信号，喺呢个成员有百几人嘅企业负责人嘅微信工作群里边咧就发布信息，发布咗咩信息呢？呢、这个信息里面内容就包括有当事人黄某的姓名、性别、身份证的尾号、还有户籍地等，这些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发了出来。好了，发完之后呢，他还说了这些这样的词语，什么呢？声称黄某隐瞒自身重大疾病，赚取企业流动牟利。还有呢，当时不单止这样，之后呢还呼吁其他的企业负责人引起重视，不予录用，这样的一些说话发了出来。好了，发完出来之后呢，可以说这件事呢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呢群里面扩散了之后呢，黄某的配偶呢即刻知道了这件事。当时呢那个情况就是要求呢张某删除相关内容，但是这个要求遭到张某的拒绝。黄某就认为他因为病才会就医的，而且呢也通过了仲裁主张权益，都是属于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但是呢就被公司的这个管理人员张某去冠以负面的影响啊，还有评价这样。所以呢在企业的负责人圈层里面也公开发布了他的个人信息，还有很多的贬损言论，就刚刚讲到的这些贬损言论。所以呢他觉得自己的自身名誉权和个人信息权益都受到了侵害。所以自身的平等就业权亦都同时受到影响，受到侵犯。好了，咁最后呢黄某决定走法律途径，将呢间公司还有法定代表人李某以及监事张某一起起诉去到当地法院，请求判令三名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且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咁到底佢嘅请求、佢嘅诉求，法院会唔会予以支持呢？好啦，即刻开股啦吓，我哋睇下法院审理嘅情况先。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咧，张某未经过黄某嘅同意，公开发布咗黄某嘅身份信息，仲有患病嘅情况，呢、这个咧系好明显侵害咗黄某嘅个人信息权益。咁黄某咧系唔存在住赚呢企业嘅流动牟利嘅行为，相关嘅行为咧都系正当嘅维权。咁至于张某喺成员有百几人嘅企业负责人嘅微信群里边去发布呢啲案涉不实嘅言论，咁相关嘅表述咧明显系带有好清晰嘅贬损性质啊，咁所以咧足以使群里边嘅成员对黄某嘅个人品德啦产生一定嘅负面评价。构成了名誉权的侵权。咁除此之外啦，张某嘅言论客观上面对劳动者喺一定区域嘅范围里边再次求职，造成了不少嘅障碍。咁同时咧，患病嘅劳动者会造成一定嘅精神压力啦，就心理创伤。咁所以，案涉嘅行为

0: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系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机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机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机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无蚊虫滋生，无蚊虫就无机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机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以及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勉励全市党员干部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动工仪式，同步调度全市高中项目建设情况，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肇庆各校以特色课堂多元活动助力学子逐梦新城，多彩开学礼点亮新学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日，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市委党校70年办学历程，砥砺初心使命，教育引导广大学员、新任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党校二级巡视员陈文海宣读省委党校致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贺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市领导邓志勇、吴抱水参加活动。张爱军代表市委对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市委党校全体教职工、退休老同志、广大学员以及全市党校系统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校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70年来，市委党校始终高举党校兴党的鲜明旗帜，培养了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肇庆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立足新起点，希望市委党校坚持党校兴党的根本原则，扛牢为党育才的职责使命，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全省贸易研究，奋力谱写党校事业发展新篇章，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工作经验研究，奋力谱写党校事业发展新篇章，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的全体新提任领导干部、参训学员交流体会，并对大家提出殷切期望。他强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严守底线，努力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在笃信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务实上下功夫，让群众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在担当上下功夫，在敢闯敢干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在自律上下功夫，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活动前，张爱军出席市委党校校史馆揭牌仪式，参观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书画展，听取该校建校发展情况介绍。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是中小学秋季学期开学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动工仪式，并主持召开全市高中项目建设调度会，动员部署各地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度会上，张爱军以实时视频方式查看各地高中项目建设进展，与属地教育部门负责同志交流，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张爱军强调，加快高中项目建设，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回应人民群众上好学期盼的民生工程和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抓好高中项目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统筹优化城乡办学布局，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要紧盯目标，抓进度，推动项目尽快动工建设，早日投入使用。要靠前服务强保障，为高中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条件，开通绿色通道。要着眼长远优布局，形成谋划实施一批、开工建设一批、投入使用一批良好态势。要凝聚一盘棋合力，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当天上午，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动工建设。作为全市基础教育龙头学校和市属高中双子星之一，肇庆宣清中学将规划新增72个班、3600个高中学位，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计划在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张爱军出席仪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正式动工表示热烈祝贺，强调要把抓好新校区建设作为教育工程、城市工程、民心工程，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希望肇庆宣清中学以项目动工为新起点，坚持高标准办学，聚力培育一流师资队伍，创新多元育人模式，持续提升办学品质，全力以赴办成人民满意的品牌高中。张爱军还来到肇庆宣清中学学生宿舍、食堂，调研检查学校设施建设、校园餐食品安全等工作，并进行校园集体用餐陪餐，叮嘱学校及相关部门健全管理监督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努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新学期开启新征程，莘莘学子背起书包奔赴知识殿堂。9月1日，肇庆市各中小学开学，各校精心策划开学系列活动、特色开学典礼、校长暖心寄语、行走式思政第一课轮番登场，为广大学子带来丰富别样的开学体验。同学们满怀朝气与干劲，踏上全新的成长赛道。在肇庆市第16小学星湖校区，校园内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精彩的传统舞狮表演热闹开演，学校还精心准备了苹果、橘子、大葱等寓意美好的吉祥物品迎接学子返校，寄托了对同学们新学期平平安安、茁壮成长、学有所成的美好祝愿。学生李兆泽：
3: 在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不仅参加了端砚大师的研学班，还拍录了我和端州共成长的参赛视频，使我认识到了肇庆很多的非遗文化项目。
1: 学生张子言：
4: 我暑假去了很多地方玩，今天开学我回来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很开心。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宁红军小学在校门口设置胜利门，学生们有序穿过大门，踏上操场内的微缩长征路，沉浸式体验实景思政课堂，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学生王月：
5: 这个新学期太有趣了，我们穿过了胜利门，体验了重走长征路，感受到革命先辈太不容易了，今后我得好好努力，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1: 开学当天，肇庆各中小学还以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思政德育为抓手，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精心开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开展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思政第一课，勉励学生铭记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针对一年级新生存在适应过渡期的特点，学校精准开展适应性引导教育，全方位助力幼小平稳衔接。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教师冯远：
1: 一年级适应校园，主要是从幼儿园的游戏模式过渡到小学的学习模式。一方面要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另一方面呢，要做好心理疏导，接纳孩子偶尔哭闹出现不适应。课堂上要训练他们的课堂规则，然后整理书包等自理能力。
0: 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以交通安全第一课、法治第一课等课程，为同学们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学生知法规、守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高腰区公安交管部门民警刘浩南：
2: 今天开学第一课，我主要就说一件事，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后座的小脑袋也得把头盔扣好，别嫌热嫌丑，头盔是保命符，不是紧箍咒。新学期我们从头盔起来，安全这门课谁都不许挂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端州区城西街道宝月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提质升级行动，推进辖区闲置楼宇改造工程，通过盘活存量闲置资源，重构区域功能布局，扩容优化辖区居民的公共服务空间。记者了解到，宝月社区地处端州老城区，辖区居民结构多元，老年群体常住老住户居多，群众日常文体活动、便民服务、邻里互动需求旺盛。端州区宝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罗雪芬：
3: 宝月社区老住户多，老少群体全，原有党群阵地地方小，空间有限，光靠社区单打独斗，我们很难全部接全。
0: 为打破此困境，宝月社区积极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的契机，盘活辖区一幢500平方米的区属国资三层闲置楼宇。今年4月，宝月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社区合伙人，同时创新探索公益加普惠加市场的运营模式，以公益项目为基础，以普惠服务满足大众基本需求，并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场地置换、收益反哺等方式，整合商家成为基层服务阵地的合伙人。
3: 一方面弥补我们人手经费的缺口，另一方面把周边资源联动起来，哺育社区自身造血能力，真正实现大家的社区大家建。新的场地建好以后，我们依托社区合伙人的专业力量，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各类不一样的便民服务，让整个辖区更具烟火气。
0: 此次闲置楼宇活化改造是宝月社区深耕基层治理自精神，积极推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下沉，将关怀触角延伸至社区、校园和企业一线。截至目前，该中心累计开展各类心理服务活动百余场，服务群众超8000人次，用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心理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

0: 5.86。 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 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 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了不？我给我求呢。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관계 좀 중이야. 乖。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啊，也先系第六次派使者嚟要求你哋快啲接翻个太上皇翻去啦。皇帝仲系想唔理，但系啲大臣就唔肯啊，特别系嗰个硬骨头吏部尚书王直。他一定坚持呢回无论如何要派使者去。皇帝朱祁钰就冇办法，就随意咁就点一个人去。礼部尚书胡盈呢，是当年啊受朱棣委托，是五个顾命大臣之一。呢五个大臣呢是受命要保住朱祁镇当皇帝的，所以这个胡盈对朱祁镇啊十分有感情。虽然现在他已经是太上皇了，没了实权了，但是这个胡盈啊还是很牵挂着他的，所以他就提出来，不如送些衣服，送些皮袍，送些食物去给太上皇，等佢咪喺塞外受苦㗎啦。哈，呢、這个大臣佢好心办坏事，佢咁讲仲激嬲皇帝添，乜嘢都唔肯攞去呀。不但只话冇衣服食物攞俾佢啦，连呢个外交使节路费都唔肯俾。不过唔理你点讲呀，你都系要派使者去㗎。咁呢次派使者出访呢，就确确实实有好多令人无法想象嘅事发生。嗱，係你派使者去瓦拉㗎嘛，咁你一定要帮佢哋解决一啲问题，要支持佢哋提供一啲条件俾佢哋咁先得㗎。啊，唔係喎，调返转头，大明皇帝但唔肯帮助自己嘅使者，反而处处增添麻烦，处处留难佢，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制造障碍。也先派人嚟叫你去接太上皇返嚟嘛。啊，但係佢写嘅国书呢一字不提接人嘅事，反而一开口就大闹也先，本来就要打你㗎啦，不过见你知错就冇打你㗎啫。跟住呢，本来大家表示友好，都话送多少礼物咁做下样㗎啫。哈，佢就特登搵啲最唔值钱嘅、最贱嘅、劈都冇人要嘅嘢嚟到送俾也先，係有意侮辱佢㗎嘛。本来咁你派使者出去，咁就总有个名分㗎，係友好访问，或者係贸易谈判，或者係边界谈判，诸如此类呀，总会有个名义㗎嘛。哈，冇啊，咁呢个使团你做乜㗎？唔知吧，乜嘢名义都唔肯俾。呢、這个朱祁钰呢就一心想通过呢个使者嚟到激勾也先，最好呢就勾到杀咗太上皇。哎呀，咁就一啲都光晒啦。於是由杨善领导嘅最不友好、最大挑衅性嘅使团，呢、這个历史上最寒酸、连水脚都冇嘅使团出发啦。出发嗰陣呢，个个都抱住绝望嘅心情，打定输数，抱住必败无疑嘅决心去瓦剌。朝中上上下下都用嘲笑讽刺嘅眼光望住出发嘅使团，有啲幸灾乐祸人呢就喺住等待，嘿嘿，睇下你呢个老家伙杨善点收科，一定係白行一次，两手空空返嚟㗎喇。点知通通估错晒，奇迹就喺而家开始嘞。

最大功劳嘅应该就係皇帝朱祁钰，因为佢随意挑选一个大臣嘛，又唔啱得咁巧，偏偏佢选中呢个大臣係一个了不起嘅人物，一个天才嘅使者，所以做出出乎皇帝意料嘅大事。一个并不起眼嘅官员居然改变咗明朝嘅历史，呢一位大臣就叫做杨善。佢嘅官任细㗎噃，係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嚟㗎，但係呢佢并不起眼㗎噃，喺朝中嘅并冇乜引人瞩目嘅地方，所以呢朱祁钰呢就特登揀咗呢个身居高位又冇乜本事嘅一般官员，咁一方面就表示佢係重视嘛，二来睇白佢冇乜本事，冇辦法完成咩任务返嚟嘅，一定好似李實咁两手空空返嚟嘅啫。点知皇帝睇沙眼，你大错特错啦。呢个杨善一身绝招㗎，不过你冇机会俾佢一显身手咋。嗱，我都要再讲个小故事大家听啦。喺东周列国战国时候，张仪呢个世上最会讲嘢嘅才子之一。佢同苏秦齐名㗎嘛。咁佢游说各国，想话呢啲国王赏识佢啊，搵个大官嚟做啊，点知到处都撞板，俾人打到残晒，遍体鳞伤，返到屋企。佢老婆就劝佢啦，唉，俾人打得咁惨，你应该自惊啦，以后啊唔好出嚟搵官做咯。张仪就问个老婆，喂，你睇我条脷仲喺唔喺度啊？才使问咩？你而家仲会讲嘢嘛？条脷梗係喺度啦，咁唔係得咯。我条脷喺度啊，咁就有办法，我会讲嘢就得㗎啦。杨善呢位仁兄呢，又有条脷会讲嘢之人。杨善是大兴县人，即是而家喺北京市。佢出身非常特别㗎喎，虽然身居高位，而家系二品大官喎，但系呢佢唔系由庶吉士，即是由前三甲科进士选出嚟嘅精英嚟嘅。佢甚至连进士都唔系啊，只系个秀才出身。秀才出身嚟咋，喺明朝人啦，三个级别㗎嘛。最高级嗰啲进士，咁即係等于我哋大学毕业咁啦。举人唔係高中，秀才就初中生，乡村知识分子。明代就好讲究学历㗎，你想喺朝廷搵返一官半职啊，非要举人出身不可㗎。要做大官啦，一定要进士先得。所谓非进士不能入国啊嘛。咁杨善不过系秀才出身，喺朝廷大臣中，当然系俾人睇唔起啦。嘿，咁乡村知识分子啊，杨善就喺建文帝元年嗰阵，李景隆带领大军进攻燕王朱棣嘅封地北平嗰阵呢，佢系参加燕王嘅军队。不过呢个秀才又唔识打仗㗎嘛，所以冇立过咩战功，佢系专门负责做礼仪方面嘅工作，工作表现得好好㗎，就系、是、因为学历低，所以系冇得升级，一直做咗30几年。卒之呢又俾佢博到个三品官员。

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人亦变得十分圆滑，所以无论时局几大变化，三阳执政还是王振掌权，他都左右逢源，到朱祁镇做皇帝的人还提升了他一级，做二品礼部侍郎。正统十四年，远征蒙古人他已经六十几岁了，在土木堡之战全军覆没，多少大臣良将都战死沙场，偏偏这个六十几岁的白夜公得不了命回来喎。真的不简单。他不单止把嘴洗得，个双脚都挺厉害的，行咁远路都行得回来的。朱祁钰做了皇帝之后，他又调回来都察院，被任命为右都御史。这一次派他当使者去瓦剌，话就话佢想接太上皇返嚟，其实连路费都唔俾嘅。国书里面呢提都冇提到为接太上皇嘅事嘅。分明係弄虚作假，推卸责任嘅啫。故此所有人都认为杨善呢个老家伙你白行一次嘅啫。杨善嘅心就另有諗法，我就要创造奇迹俾你睇下。杨善就带领住使团去到雅仙嘅大本营，雅仙就派人迎接，举行咗一次宴会。咁上一次呢，见过嗰个使者李实，斯斯叔叔，唯唯诺诺。雅仙就以为大明派出来的货色都是这一类的啫，所以看不起杨善，吩咐啲手下俾啲面色佢睇下，俾啲下马威佢试下，有意为难杨善。就喺宴会开始，雅仙嘅手下就非常傲慢嘅态度嚟到发动进攻，居然粗声粗气讲咗啲十分唔礼貌嘅说话。土木堡之战啊，你哋嗰啲军队一打就散晒，输得咁都有嘅。杨善就估唔到噃，咁嚟羞辱自己点办呢？反面啊，顶翻个转头，唔得喎，有失礼仪噃。唔出声咁有失国格喎。咁点好啊，又要维持国格，又要还击对方，打下个嚣张气焰，同时呢又要留有余地喎，俾个落台阶至得㗎嘛，唔能够当堂反面㗎嘛。这个真係最考你本事嘅时候啊。搞外交，口才伶俐，呢个最根本嘅条件啦。仲有两样本事噃。第一，有急才，你要临机应变啦，人哋突然袭击，你要即刻諗到办法嚟到反击㗎嘛。另一个最紧要，一定要会车大炮。车大炮咁紧要，车大炮系学问嚟㗎。要车到天衣无缝，引人入胜，又要擅长无中生有，真假难分，讲到动情处，你要涕泪交流，悲声凄切，讲到分到时，你又要咿牙崩瘦，怒目横眉，俾人拆穿嗰阵呢，又要面不改容，神态淡定，你要咁易车大炮㗎。咁雅仙的部下呢讲完呢句呢就个个可以睇嘢啦，我睇下你点。咁諗住你最叻唔係讲话等下飲杯，依家唔好讲呢嘢住啦，以后慢慢谈啦。点知个杨善就唔係咁喎。佢突然间满面愁容，长叹一声，

0: 有啲事呢，我就本嚟唔应该同你哋讲嘅，不过就事到如今，又冇办法啦，都不必隐瞒啦，我老实同你哋讲系啦。跟住攞杯酒饮一啖，雅仙嗰班手下就十分奇怪，咦，有乜内幕啦吓？一味是追问啦噃。杨仙就放低酒杯，好、哦，哎呀！而家横早大家和好啦，我又唔怕同你哋讲起啦。土木堡之战啊，我哋嘅主力部队就唔喺京城，去晒南方征战啊。嗰、那个王振自己轻敌嘅造成失败，真系可惜啊！可惜啊，就争一步脚啊，争一步脚咋、啊。我哋南方啊，200,000大军已经赶到返嚟㗎啦。另外我哋又调集咗全国300,000大军，夹埋有500,000人马。我50万人马，我早一步脚啊，我问你哋点打？唉，一步之差就造成大错，死咗我哋200,000啊。瓦剌嗰班士兵一听，哇，乜你有500,000大军啊？哎呀，好在我哋走得快啲喎，迟啲不得了㗎噃。嗰、那个杨善呢，又饮咗两啖酒，多少有啲啲咁得醉意咁啊，越讲就越兴啊。连应该讲嘅军事秘密都顿晒出嚟，佢又继续讲：嗱，我唔怕讲多啲你听啊！而家大家都系朋友啊嘛，我哋啊有好多秘密武器冇攞出嚟用啊，你知啦嘛？我哋唔单止有大批嗰啲火铳。嗰啲火药枪呢，我哋嗰啲弓箭啊，嗰啲箭点住毒药啊，你咪讲话人掂亲都死啊，百步之外一射啊，嗰啲高头大马掂到就累喺地下唔识起身㗎啦。我哋仲专门发明咗叫做铁锥啊，铁锥啊放喺地下度啊，你哋嗰啲马匹一踩上去啊，即刻就跛脚掹返出嚟，都冇办法医得到啊。我睇你再多骑兵啦、啊、你点啊，多都冇得剩啊。讲完呢啲呢，杨善仲又饮咗啖酒，见到嗰班士兵个个听到碌大双眼喺度听，哎呀，得啦，不如佢继续车落去。我仲讲多少嘢你听啊？我哋训练咗一批特殊人物啊，飞檐走壁，十分了得啊！晚黑就摸入你哋军营嗰度刺探㗎，唉，所以你咁我唔知啊，你边个鼻鼾大啲啊，我都听到啊，嘿嘿嘿。好啦，而家呢讲我呢，我哋讲我啦，大家朋友，唉，有啲咁嘅杀人嘅嘢，唔要啦啊，入杯。一场唇枪舌剑，杨善呢就靠住车大炮就取得完全嘅胜利。但系呢班冇文化嘅士兵就容易呃喎。跟住要去谈判嘅对手就唔系咁易虾啦。呢个系边个？你而家要去见嘅就雄才大略、横行霸道嘅瓦剌首领雅仙。哦，喂，而家要见雅仙㗎喇喎，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

0: 嘅收听，再见。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以及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勉励全市党员干部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动工仪式，同步调度全市高中项目建设情况，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

0: 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肇庆各校以特色课堂多元活动助力学子逐梦新城，多彩开学礼点亮新学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日，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市委党校70年办学历程，砥砺初心使命，教育引导广大学员、新任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党校二级巡视员陈文海宣读省委党校致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贺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市领导邓志勇、吴抱水参加活动。张爱军代表市委对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市委党校全体教职工、退休老同志、广大学员以及全市党校系统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校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70年来，市委党校始终高举党校兴党的鲜明旗帜，培养了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肇庆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立足新起点，希望市委党校坚持党校兴党的根本原则，扛牢为党育才的职责使命，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奋力谱写党校事业发展新篇章。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的全体新提任领导干部、参训学员交流体会，并对大家提出殷切期望。他强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严守底线，努力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在笃信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务实上下功夫，让群众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在担当上下功夫，在敢闯敢干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在自律上下功夫，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活动前，张爱军出席市委党校校史馆揭牌仪式，参观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书画展，听取该校建校发展情况介绍。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是中小学秋季学期开学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动工仪式，并主持召开全市高中项目建设调度会，动员部署各地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度会上，张爱军以实时视频方式查看各地高中项目建设进展，与属地教育部门负责同志交流，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张爱军强调，加快高中项目建设，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回应人民群众上好学期盼的民生工程和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抓好高中项目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统筹优化城乡办学布局，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要紧盯目标，抓进度，推动项目尽快动工建设，早日投入使用。要靠前服务强保障，为高中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条件，开通绿色通道。要着眼

0: 长远优布局，形成谋划实施一批，开工建设一批，投入使用一批，良好态势。要凝聚一盘棋合力，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当天上午，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动工建设。作为全市基础教育龙头学校和市属高中双子星之一，肇庆宣清中学将规划新增72个班、3600个高中学位，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计划在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张爱军出席仪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正式动工表示热烈祝贺，强调要把抓好新校区建设作为教育工程、城市工程、民心工程，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希望肇庆宣清中学以项目动工为新起点，坚持高标准办学，聚力培育一流师资队伍，创新多元育人模式，持续提升办学品质，全力以赴办成人民满意的品牌高中。张爱军还来到肇庆宣清中学学生宿舍、食堂，调研检查学校设施建设、校园餐食品安全等工作，并进行校园集体用餐陪餐，叮嘱学校及相关部门健全管理监督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努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新学期开启新征程，莘莘学子背起书包奔赴知识殿堂。9月1日，肇庆市各中小学开学，各校精心策划开学系列活动、特色开学典礼，校长暖心寄语，行走式思政第一课轮番登场，为广大学子带来丰富别样的开学体验。同学们满怀朝气与干劲，踏上全新的成长赛道。在肇庆市第16小学星湖校区，校园内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精彩的传统舞狮表演热闹开演，学校还精心准备了苹果、橘子、大葱等寓意美好的吉祥物品迎接学子返校，寄托了对同学们新学期平平安安、茁壮成长、学有所成的美好祝愿。学生李兆泽：
1: 在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不仅参加了端砚大师的研学班，还拍录了我和端州共成长的参赛视频，使我认识到了肇庆很多的非遗文化项目。
0: 学生张子言：
2: 我暑假去了很多地方玩，今天开学我回来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很开心。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宁红军小学在校门口设置胜利门，学生们有序穿过大门，踏上操场内的微缩长征路，沉浸式体验实景思政课堂，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学生王月：
3: 这个新学期太有趣了，我们穿过了胜利门，体验了重走长征路，感受到革命先辈太不容易了，今后我得好好努力，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0: 开学当天，肇庆各中小学还以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思政德育为抓手，精心开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开展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思政第一课，勉励学生铭记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针对一年级新生存在适应过渡期的特点，学校精准开展适应性引导教育，全方位助力幼小平稳衔接。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教师冯远：
4: 一年级适应校园主要是从幼儿园的游戏模式过渡到小学的学习模式，一方面要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另一方面呢，要做好心理疏导，接纳孩子偶尔哭闹出现不适应，课堂上要训练他们的课堂规则，然后整理书包等自理能力。
0: 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以交通安全第一课、法治第一课等课程为同学们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学生知法规、守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高腰区公安交管部门民警刘浩南：
5: 今天开学第一课，我主要就说一件

0: 识，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后座的小脑袋也得把头盔扣好，别嫌热嫌丑。头盔是保命符，不是紧箍咒。新学期我们从头盔起来，安全这门课谁都不许挂科。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端州区城西街道宝月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提质升级行动，推进辖区闲置楼宇改造工程，通过盘活存量闲置资源，重构区域功能布局，扩容优化辖区居民的公共服务空间。记者了解到，宝月社区地处端州老城区，辖区居民结构多元，老年群体常住老住户居多，群众日常文体活动、便民服务、邻里互动需求旺盛。端州区宝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罗雪芬：
2: 宝月社区老住户多，老少群体全，原有党群阵地地方小，空间有限，光靠社区单打独斗，我们很难全部接全。
1: 为打破此困境，宝月社区积极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的契机，盘活辖区一幢500平方米的区属国资三层闲置楼宇。今年四月，宝月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社区合伙人，同时创新探索公益加普惠加市场的运营模式，以公益项目为基础，以普惠服务满足大众基本需求，并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场地置换、收益反哺等方式，整合商家成为基层服务阵地的合伙人。
2: 一方面弥补我们人手经费的缺口，另一方面把周边资源联动起来，哺育社区自身造血能力，真正实现大家的社区大家建。新的场地建好以后，我们依托社区合伙人的专业力量，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各类不一样的便民服务，让整个辖区更具烟火气。
1: 此次闲置楼宇活化改造，是宝月社区深耕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的有力探索。接下来，宝月社区将持续用好新阵地，盘活新资源，凝聚新力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场景，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烟火气的宜居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城管部门统筹部署全域联动，组织各县市区城管队伍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以全覆盖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织密校园用气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开学保驾护航。今年六月，广宁县行政服务中心将政务资源和惠企服务下沉至产业一线，在该县横山镇高新工业园二期挂牌设立政务服务驿站和12345企业诉求服务点，把服务窗口搬到企业家门口，让园区企业告别办事远、咨询难、诉求慢的困扰。自2025年12月成立以来，肇庆市红十字心理援助服务中心始终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推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下沉，将关怀触角延伸至社区、校园和企业一线。截至目前，该中心累计开展各类心理服务活动百余场，服务群众超8000人次，用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心理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又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做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

0: 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晚上好，这个时间已经是来到了晚上的10:32了。星期三晚上现在行到一半的时间了。一个礼拜的忙碌行至中途。我们总会是习惯绷紧神经，然后呢继续前行前进，但就忘记了我们人生不是一场冲刺。偶然之间的停歇，这个是为我们脚步最好的缓冲。今晚我们就为这场周三的中途按下这个暂停键，允许我们从忙碌当中抽身，将时间还给呼吸，还给内心的平静。所以我们今晚将会找一些跟慢有关的歌曲以及话题的。首先送给你们的会有这首来自大头针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慢慢》。

今晚嘅友情碎语咧，同大家会分享一篇关于慢下来嘅短文，希望咧每个字咧都会成为你此刻嘅温柔栖息。慢落嚟系对自己嘅温柔成全。我哋咧总系喺度追赶，追赶早高峰嘅公交车，追赶截止日期嘅节点，追赶人哋眼中嘅进度条。日子咧就好似被按下咗快进键嘅影片。画面飞速流转，但系模糊咗沿途嘅风景，亦都模糊咗心底嘅心声音。直到咧某个疲惫嘅瞬间咧，先发现慢落嚟唔系偷懒，而系一种清醒嘅选择。慢落嚟系清晨认真饮一杯热咖啡，感受温度从指尖蔓延到心口。在落班路上放慢脚步，看着晚霞将天空染成温柔的橙色，也都是允许自己偶尔犯呆，不焦虑没做完的事，只专注于当下的安宁。周三的中途不需要急着奔赴终点，慢下来听风掠过耳畔，听心回归平静。那些被忽略了的美好，那些被压抑的疲惫，都会在慢下来的间隙悄悄地被治愈。毕竟生活的底气从来都不是赶出来的，而是慢慢沉淀出来的。慢下来的第一步，就是令到你的呼吸跟上心跳的节奏。这份的从容亦都应该留给忙碌的自己，将你此时此刻的节奏调慢一点，将心事放轻。在跟着来的这首歌曲旋律里面，写下你星期三积攒了很多的疲惫。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慢落嚟嘅时光里面咧，我哋总会忍唔住咧回望，但系咧又更加懂得珍惜当下。跟住嚟嘅为你哋要送出嘅呢首作品咧，歌名叫做《岁月神偷》。咁啊，里面咧歌词咧有唱住咧就系、是、岁月咧系一场有去无回嘅旅行，好嘅坏嘅都系风景。周深嘅中途咧，我哋唔需要咧去纠结咧过去嘅遗憾啦，亦都唔需要焦虑未来嘅未知。呢、這个时候嘅安稳咧就系、是、最珍贵嘅风景啦。

当你慢落嚟咧，你先会发现咧，生活里面藏住嘅细碎美好，就好似夏日午后嘅阳光，亦都好似偶然遇见嘅微笑，都系不期而遇嘅小幸运。跟住来嘅呢位歌手咧，用佢清透嘅声音唱住呢份纯粹，希望咧我哋可以放慢脚步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撞见属于自己嘅嗰份小确幸，温暖周三嘅夜晚啦。

木心先生曾经讲过，从前的日式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跟住嚟嘅呢首作品咧，歌名叫做《从前慢》，就系用咗佢嘅词嚟到改编嘅。周三嘅中途咧，我哋不妨暂时抛开快节奏嘅包裹，喺呢首歌里面去感受慢时光嘅温柔，让你嘅心灵咧翻到最舒展嘅状态。

我哋觉得咧，时间过得总系好快好快，夏天咧总系要过去嘅。几时先会系夏天最后嘅一晚咧？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2: 其实咧，慢落嚟嘅时光咧，总系会令到我哋谂翻起嗰啲安稳嘅角落，又或者系一条熟悉嘅老街，又或者系一段宁静嘅回忆。跟住嚟宋冬野嘅呢首《安和桥》里面咧，有古典敲打嘅重用，有马蹄琴嘅柔软啦，就好似为我哋心灵咧搭在一个避风港，令到我哋咧喺周三嘅中途咧揾到属于自己嘅安宁栖息地。

曾经有啲有强迫症嘅 friend 咧，就数咗下呢首歌嘅鼓声，一共系循环咗66次，敲咗396下，每一下咧都重重咁敲喺个心上边。跟住咧，马头琴咧就系从2分04秒咧持续到2分34秒嘅，持续咗30秒。优美嘅马头琴咧系短暂嘅，平庸嘅鼓声更加令人回味。生活到处都系平庸。咁啊，亦都曾经咧有一个长者咧讲过咧就。

你睇男人啦，喺外边咧辛苦打拼啦，翻到屋企咧，其实所求无多嘅，只不过就系想落班翻到屋企咧，有啖热饭食啦，啊，有啖热汤饮啦，有人喺屋企等你啦。你攰嘅时候咧，有句宽慰你嘅说话啦。所谓嘅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其实都比唔上呢个嘅。咁啊，当然啦吓，嗱，其实睇翻咧，今年嘅夏天咧，你会唔会亦都有好多遗憾咧？譬如话你冇去到睇海啦，啊，冇一场惊心动魄嘅爱恋啦，跟住咧，仲有就系高温咧，好似成为咗浪费呢个美好夏日嘅借口。一个本嚟应该浪漫，实际上咧并不浪漫嘅季节，就咁过去咗啦。你发现咧，你会系有好多书，有好多电影，你都冇睇到，依旧咧又当系嗰个熟悉嘅地点。本嚟应该去冒险嘅，本嚟应该去睇好多浪漫嘅电影同埋好多浪漫嘅书，但系都冇去到。每年的夏天结束呢，就会有一种庸庸碌碌地过完了这一生的感觉，麻木又失望。

其实咧，慢落嚟咧，唔系停滞不前，而系咧喺前行嘅路上边学识同过往和解，同当下相拥，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0: 岁月如歌，唱尽咗时光里面嘅温柔同释然。当世事咧再冇完美，但系愿喺岁月如歌中找你。周三嘅中途咧，不妨咧带住呢份释然咧，轻装前行啦，将疲惫留翻俾过去，将呢个从容留到喺呢一刻啦。
1: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2: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1: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2: 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晚上十点半至十一点半的友情岁月。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是一种味道。听着这首歌，你好似仿佛闻到你读大学的时候的那个冬天。慢下来呢，是脚步的放慢，更加是内心的沉淀。当我们停低匆忙的脚步，抬头仰望，你会发现呢，夜空中总有一颗星照亮了前行的路。刚才听过来自逃跑计划的这首歌，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好像告诉我们，周深的中途允许你自己迷茫，允许你自己去寻找，慢下来才可以提升内心的光芒的。

有人话过咧，二十岁听呢首歌咧，想念嘅系佢嘅初恋；二十五岁嘅时候听呢首歌咧，想念嘅系同佢同行嘅小伙伴啦，同埋老师。跟住到咗三十五岁嘅今日咧，再听呢首歌咧，想念嘅系年少明媚嘅自己，痛彻心扉嘅想念。

有人话过咧，莫文蔚版本嘅《慢慢喜欢你》咧，系喺度记录青春。而 Eason 的版本呢，就令到我们觉得这个是对这段无疾而终的恋爱的告别。

周三慢时光的尾声，不知道这个时间你呢是不是已经卸低了那些疲惫，找回了内心的从容呢？今晚呢，不妨带着这份从容，冲一杯热茶，读几页喜欢的书，或者只是安静地泛呆，将时间留给自己，将温柔留给当下。记住，生活的美好呢，从来都不在追赶脚步里面，而是在慢下来的每一个瞬间。今晚的友情岁月到这里，送给你们会有最后这首歌曲 Stay a little longer， 听晚见。

0: 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退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清晨。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 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9: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9: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 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9: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是联合调查组
18: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公里。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今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5到2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湾区实践吸引世界目光。
1: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启动，广州探路数据跨境流动广东方案。
1: 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0: 防范局地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发布台风强降雨防御提醒。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面对逆全球化抬头、共识分化、协同不畅等挑战，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更加期待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条件下，不断试验跨境协作，破解现实难题，探索规则衔接、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9月1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有代表团成员表示，大湾区发展实践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带来重要启示。本台报道。
2: 本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团先后走进小鹏科技园、凡拓数创、海心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景式考察广州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效，重点调研人工智能加实体制造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技术演进路径，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空间，近距离领略飞行汽车的前沿魅力，与各类智能机器人互动合影，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数字文化空间。鲜活的科技场景让参访嘉宾真切感受到千年商都广州的科创硬核实力与产业厚度。巴布亚新几内亚驻北京大使馆外交部一等秘书鲁本伊诺克，
0: 它带来十分真切的沉浸式体验，就好像置身其中四处游览，这也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又一大进步。
2: 硬科技成果背后彰显的是广州中小企业的能与势。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州中小企业占全市市场主体比重超99%，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他们已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首发阵容。在参访过程中， APEC 嘉宾既实地借鉴广州企业的发展经验，也深入谋划更广范围的合作空间。中国香港工业贸易署助理署长、工商业支援部陈百申，
3: 内地就是很鼓励中小企还有一些制造的企业积极融入人工智能还有那个新型工业化，我们认为在香港也是值得去大力去推动提升到他们的竞争力还有他们的生产力。我们在实物规划之下呢，就可以对接国家的战略，利用我们服务那方面的优势，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然后把我们制造的版图拓展到全世界去。
2: 马来西亚国家创业学院首席执行官维维安蒂·宾蒂·萨朱尼，
4: 我希望为本国企业家探寻可行发展路径，不只是培训和指导，还希望推进合作伙伴关系，打通市场渠道，推动面向马来西亚的技术转移。
2: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叙事正使供应链变成共赢链，从地方实践走向区域共享。大湾区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并在更广区域内加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今年2月 ，APEC 中国年首场正式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第一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在深圳启动。

0: 不少嘉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让人们对11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了更多期待。这场盛会将为亚太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智利经济发展和旅游部技术合作服务处总经理亨利·帕特西奥·阿苏门迪·托莱多，
1: 我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引领力量，我们借鉴学习了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诸多实践经验，包括创新理念、全新技术方式。我们期待多多了解 APEC 各经济体如何更好地改善本土企业的发展条件。除此之外，我们既要学习优质的解决方案，也希望借鉴各类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助力各经济体实现发展进步。近日，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旅游消费等工作，并就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通讯员福信报道。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摸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隐患，逐一明确整治责任、措施和实现，坚决消除存量隐患，减少增量风险。要切实提高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动态监测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育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督促检查和协调联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抓紧抓细抓实各方面工作，尤其是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审议广东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充分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会议研究我省科学技术奖有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视频连线各地市政府调度推进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认真贯彻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马上行动起来，强化指导支持服务督促，加快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拟新开工项目尽快开工。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大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走出去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对照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和我省五方面重点工作，抓紧谋划储备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我省促进旅游消费有关工作措施，强调要深入挖掘我省优势旅游资源，面向全国全球加大旅游宣传和市场营销力度，持续优化提升酒店景区等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3: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及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就省人大常委会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全面深化成果转化运用，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助力我省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昨天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进行部署。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在学上持续深化，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在改上下足功夫，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在力上绵绵用力，及时将学习教育有效做法和成果固化为制度规范，要在干上践行见效，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贡献智慧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0: 本台消息，全省新一轮横向帮扶协作动员部署会昨天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经过三年多的持续推动和共同努力，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要持续深化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以更为有力的举措、更为精准的支持，推动帮扶协作全面提质升级，厚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会上播放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专题片，通报表扬上一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省发展改革委介绍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工作相关政策及任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介绍百千万工程进展成效及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省纪委监委就强化监督管理提出工作要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国家数据局启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广州、深圳、横琴三地同时入选首批试点名单，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本台报道。
3: 在9月1号召开的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上，一批融合广州技术加国际场景的重磅项目签约落地，涵盖数字文化、游戏、短剧、动漫、医疗等场景。其中，在数据合作与 AI 应用领域，计划在南沙投资超40亿元建设大湾区万卡 AI 智算集群，并推动 AI 智能体出海东南亚。点动科技董事长陈科斌
4: 在这里部署我们的机房跟集群的话呢，对于整个服务大湾区的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食言。南沙具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政策，比如说现在在南沙我们做算力建设，其实已经也享受了第一批的特定的算力带。
3: 中科智诚国际合作总裁朱义璇，
5: 过往可能是这种产品的单向出海，而本次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做的内容更多是属于和当地的马来西亚本土原生企业来进行一个很大的精准互补和相关的合作。核心内容是一个 AI 底座，可以做到本地化部署的时候呢，100%的数据从根源上进行了一个合规管理。
3: 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出不去、进不来、用不好的核心痛点， 广州依托来树加工经贸通道试点，建设了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地化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外数中算 token 出海的业务闭环。广州数据交易所数据发展部总经理许斌：
4: 我们的定位是做慈源交易市场的信任底座，不是自己去卖产品，而是为了这个市场提供一个基础的设施，让交易双方能够高效安全的可信发生。
3: 新加坡哈希瑞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6: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东南亚、中亚，包括我们的东盟相关。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这个全球，让我们能够方便的调用全球的算力，合规的调用，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3: 根据试点方案，广州将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穗港澳三地协同共建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系统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国际数据合作体系。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义超：
7: 事实上，共建穗港澳跨境数据通道与一体化算力底座，夯实三地数据硬联通，在规则上推进三地身份标准互认，破解数据流通制度堵点，在生态上整合三地产业科研优势，把湾区成熟方案向外输出，实现湾区深耕全球拓展。
3: 放眼全省，广东数据跨境流通已取得丰硕成果，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海数据跨境存验证业务累计落地3.5万笔，2026年上半年业务体量达前两年总和的12倍，横琴成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各类企业超80家。接下来，广东将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抓手，加速将先行先试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连通港澳、辐射全球的数据跨境先行区。
0: 昨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本台报道，
3: 比赛项目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创新活力。比赛选手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智能传感部副部长袁凯欣：
8: 6到9个月的养殖周期内，这么长时间之内，它都是没有任何资产盘点和审计的方法的。以前呢，能够依赖这个经验来进行养殖，但是现在规模大了，它就必须要依赖这种数字化的工具来做科学养殖。
3: 比赛选手东莞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教师张娇磊：
9: 这次参赛项目主要是面向的对象是关于海上风电，开发了一些新的海洋探测装备，来检测这种海洋物质结构的一些病害呀，包括来预警它在台风之前是否有一个倒塌的可能，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些依据，做一些准备，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3: 本场复赛同期配套举办项目对接会，打通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超30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东莞松山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主管周德建：
10: 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电池以及机器人等赛道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3: 顺德农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负责人欧阳以标：
11: 博士后嘛，肯定要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因为金融嘛，服务行业就对这些产业还是要多点关注。
3: 楼下竞赛路演，楼上火热招聘。首场复赛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超50家单位现场引材，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广东海洋大学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石原：
12: 我们的招聘和参赛是双向进行的，我们一共有6个团队和个人进入到了现代农业和这个海洋研究的赛道，然后这边招聘也是同步在进行2个流动站的博士后的招聘。
3: 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杨一斌：
5: 无论是我求学期间还是我以前工作期间，都是做农学方面的研究，那我肯定希望说继续往农学方面发展，在更好的平台，然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3: 据介绍，本届大赛后续四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

0: 松山湖举办，并与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
1: 刚刚落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为岭南大地留下浓郁书香，紧随其后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正式启幕，接续书写湾区文化新篇。请听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0: 如果说南国书香节重在阅读普及，那么大湾区文学周则聚焦创作、对话与对外传播，把岭南的文学力量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本届文学周以潮涌湾区文通四海为主题，为期八天，20多场活动轮番登场，汇聚粤港澳以及海内外作家学者，探讨文学的边界与无限可能。论坛抛出大文学观，直面 AI 时代写作的机遇与挑战，思考虚构与非虚构创作的融合路径，推动文学拥抱数字文明下的新大众文艺。尤为亮眼的是，本次文学周紧扣 APEC 中国年背景，开辟全新议题，探索从区域叙事走向国际对话，让文学成为心灵互通的过境通道，着力打造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湾区出海口。粤港澳文脉同根，文学是三地人心相通的文化纽带，它不是简单的地域文学概念，而是具备强大创造力的文化命题。从书香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湾区内部交融到面向世界交流，文学扎根岭南沃土，既回望本土文脉，又敞开开放胸襟。期待大湾区持续用好文学这把钥匙，讲好鲜活的湾区故事，让岭南声音跨越山海，实现更深层次的文明互鉴。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体式全方位展示广东省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新成果。本台报道，
0: 主会场活动以未来 AI 起来为理念，打造六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近40家参展单位。其中，灵智未来岛集中展示湾区前沿制造成果，人形机器人、低空无人机等科创设备悉数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智能科技。防灾安全岛借助 VR 设备，模拟各类灾害场景，向市民传授避险自救技能。广东省地震局工程师吴家贤：
3: 我们是希望通过小朋友们参与游戏的互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到相关的一些地震科普知识。
0: 在这里，前沿科技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科普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为湾区科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本次启动仪式大咖云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带来高端科普分享，解读大国重器、生态科普等前沿内容，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课。广州市越秀区广中路小学学生徐楚轩：
4: 就是那个拔河的，它的那个原理很新奇，是我没有学到过的。这些讲故事类的我是特别喜欢的。
0: 本届科普嘉年华在深圳、东莞、江门、珠海、肇庆同步设立5个地市分会场，把科普红利送到群众身边。东莞市后街湖景中学初二学生资明阳：
5: 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带我去探索更多藏在课本之外的奇妙天地。
0: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龚文腾：
6: 来听这个科普讲座，请了专家来讲地质，还有科普了这个水母，这些都开阔了我的科学视野，让我对这个科学探索有更浓厚的兴趣。
1: 本台消息，今天起至6号，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举行，其中台湾特色馆聚集岛内22个县市，展示机械设备、农渔特产等。
2: 本台消息，2026中国互联网发展创新与投资大赛深圳正向全球发出征集。本届大赛设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安全等10大赛道，全面覆盖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核心领域。自2020年落地深圳，大赛已累计吸引海内外2000多家互联网创新主体同台竞技，更汇聚了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深创投等20多家头部投资机构长期驻场。 大赛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15号。

0: 本台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昨天，广东广播电视台亚运前方报道团队举行出征仪式。本届亚运会，广东台派出43人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和全媒体记者前往日本报道。出征仪式现场同步亮相的 4K 超高清转播车是全球首辆无基站设计的转播车，按奥运会 A 类转播车标准打造，具备 4K 8K 超高清多讯道节目制作能力，并支持大小屏融合制作，多终端同步分发。奥运级别的制作团队搭载最先进的制播装备，将向世界展示国际级的体育赛事制播实力。重大赛事看直播，一键锁定广东台。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昨天发布提醒，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今天起，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0: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8到10个台风生成，有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强，移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
1: 新闻浏览，经各方力量密切配合，昼夜奋战，昨天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0: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从改革成效看，初步实现了医、保、患三方共赢的局面。
0: 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1: 香港特区昨天介绍，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市民可于尖沙咀、红磡等地欣赏。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以及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勉励全市党员干部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动工仪式，同步调度全市高中项目建设情况，打好高中学位建设工作。

0: 天站，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肇庆各校以特色课堂多元活动助力学子逐梦新城，多彩开学礼点亮新学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日，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市委党校70年办学历程，砥砺初心使命，教育引导广大学员、新任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党校二级巡视员陈文海宣读省委党校致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贺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市领导邓志勇、吴抱水参加活动。张爱军代表市委对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市委党校全体教职工、退休老同志、广大学员以及全市党校系统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校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70年来市委党校始终高举党校兴党的鲜明旗帜，培养了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肇庆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立足新起点，希望市委党校坚持党校兴党的根本原则，扛牢为党育才的职责使命，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奋力谱写党校事业发展新篇章。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的全体新提任领导干部、参训学员交流体会，并对大家提出殷切期望。他强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严守底线，努力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在笃信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务实上下功夫，让群众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在担当上下功夫，在敢闯敢干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在自律上下功夫，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活动前，张爱军出席市委党校校史馆揭牌仪式，参观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书画展，听取该校建校发展情况介绍。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是中小学秋季学期开学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动工仪式，并主持召开全市高中项目建设调度会，动员部署各地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度会上，张爱军以实时视频方式查看各地高中项目建设进展，与属地教育部门负责同志交流，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张爱军强调，加快高中项目建设，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回应人民群众上好学期盼的民生工程和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抓好高中项目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统筹优化城乡办学布局，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要紧盯目标，抓进度，推动项目尽快动工建设，早日投入使用。要靠前服务强保障，为高中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条件，开通绿色通道。 要着眼长远优布局，形成谋划实施一批，开工建设一批，投入使用一批良好态势。要凝聚一盘棋合力，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当天上午，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动工建设。作为全市基础教育龙头学校和市属高中双子星之一，肇庆宣清中学将规划新增72个班、3600个高中学位，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计划在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张爱军出席仪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正式动工表示热烈祝贺，强调要把抓好新校区建设作为教育工程、城市工程、民心工程，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希望肇庆宣清中学以项目动工为新起点，坚持高标准办学，聚力培育一流师资队伍，创新多元育人模式，持续提升办学品质，全力以赴办成人民满意的品牌高中。张爱军还来到肇庆宣清中学学生宿舍、食堂，调研检查学校设施建设、校园餐食品安全等工作，并进行校园集体用餐陪餐，叮嘱学校及相关部门健全管理监督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努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新学期开启新征程，莘莘学子背起书包奔赴知识殿堂。9月1日，肇庆市各中小学开学，各校精心策划开学系列活动、特色开学典礼、校长暖心寄语、行走式思政第一课轮番登场，为广大学子带来丰富别样的开学体验。同学们满怀朝气与干劲，踏上全新的成长赛道。在肇庆市第16小学星湖校区，校园内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精彩的传统舞狮表演热闹开演，学校还精心准备了苹果、橘子、大葱等寓意美好的吉祥物品迎接学子返校，寄托了对同学们新学期平平安安、茁壮成长、学有所成的美好祝愿。学生李兆泽：
2: 在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不仅参加了端砚大师的研学班，还拍录了我和端州共成长的参赛视频，使我认识到了肇庆很多的非遗文化项目。
0: 学生张子言：
3: 我暑假去了很多地方玩，今天开学我回来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很开心。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宁红军小学在校门口设置胜利门，学生们有序穿过大门，踏上操场内的微缩长征路，沉浸式体验实景思政课堂，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学生王月：
4: 这个新学期太有趣了，我们穿过了胜利门，体验了重走长征路，感受到革命先辈太不容易了，今后我得好好努力，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0: 开学当天，肇庆各中小学还以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思政德育为抓手，精心开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开展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思政第一课，勉励学生铭记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针对一年级新生存在适应过渡期的特点，学校精准开展适应性引导教育，全方位助力幼小平稳衔接。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教师冯远：
5: 一年级适应校园主要是从幼儿园的游戏模式过渡到小学的学习模式，一方面要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另一方面呢，要做好心理疏导，接纳孩子偶尔哭闹出现不适应，课堂上要训练他们的课堂规则，然后整理书包等自理能力。
0: 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以交通安全第一课、法治第一课等课程为同学们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学生知法规、守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高腰区公安交管部门民警刘浩南：
6: 今天开学第一课， 我主要就说一

0: 见识。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后座的小脑袋也得把头盔扣好，别嫌热嫌丑。头盔是保命符，不是紧箍咒。新学期我们从头盔起来，安全这门课谁都不许挂科。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端州区城西街道宝月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提质升级行动，推进辖区闲置楼宇改造工程，通过盘活存量闲置资源，重构区域功能布局，扩容优化辖区居民的公共服务空间。记者了解到，宝月社区地处端州老城区，辖区居民结构多元，老年群体常住老住户居多，群众日常文体活动、便民服务、邻里互动需求旺盛。端州区宝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罗雪芬：
2: 宝月社区老住户多，老少群体全，原有党群阵地地方小，空间有限，光靠社区单打独斗，我们很难全部接全。
1: 为打破此困境，宝月社区积极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的契机，盘活辖区一幢500平方米的区属国资3层闲置楼宇。今年4月，宝月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社区合伙人，同时创新探索公益加普惠加市场的运营模式，以公益项目为基础，以普惠服务满足大众基本需求，并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场地置换、收益反哺等方式，整合商家成为基层服务阵地的合伙人。
2: 一方面弥补我们人手经费的缺口，另一方面把周边资源联动起来，哺育社区自身造血能力，真正实现大家的社区大家建。新的场地建好以后，我们依托社区合伙人的专业力量，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各类不一样的便民服务，让整个辖区更具烟火气。
1: 此次闲置楼宇活化改造是宝月社区深耕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的有力探索。接下来，宝月社区将持续用好新阵地，盘活新资源，凝聚新力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场景，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烟火气的宜居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城管部门统筹部署全域联动，组织各县市区城管队伍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以全覆盖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织密校园用气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开学保驾护航。今年6月，广宁县行政服务中心将政务资源和惠企服务下沉至产业一线，在该县横山镇高新工业园2期挂牌设立政务服务驿站和12345企业诉求服务点，把服务窗口搬到企业家门口，让园区企业告别办事远、咨询难、诉求慢的困扰。自2025年12月成立以来，肇庆市红十字心理援助服务中心始终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推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下沉，将关怀触角延伸至社区、校园和企业一线。截至目前，该中心累计开展各类心理服务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超8000人次，用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心理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动工，鼎湖区各中小学校顺利开学，开启新学期的学习旅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正式动工，张爱军、刘运通等领导出席动工仪式。作为市委市政府倾力打造的第二所基础教育龙头学校，肇庆宣清中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力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办学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是肇庆落实国家教育发展15/5规划，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打造东部城区一流学府的重要节点工程之一。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2期建设。其中一期规划用地面积约104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建设60个班，3000个高中学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及足球场等设施。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省里启动实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70%。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2.8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3个梯次分类推进，全市高中项目建设呈现压茬推进、滚动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7个。9月1日上午，鼎湖区各中小学校正式迎来开学第一天，宁静的校园再次重现生机和活力，莘莘学子们满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校园生活的期待踏入课堂，正式开启了新学年的学习旅程。清晨时分，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校门口便已热闹起来，学校精心准备的迎接新生仪式温暖上演，让初入校园的学生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热情与关怀。8时30分，在学校的大操场里，全体师生肃立，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随后，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登场，

0: 为现场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肇庆鼎湖逸夫小学学生梁思雅：
1: 今天参加开学典礼，我心情十分的激动，很期待新学期的开始。新学期我会继续保持自律的心态，和同学们互帮互助，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度过一个充实又美好的新学期。
0: 肇庆鼎湖逸夫小学教师袁梦雪：
2: 在新学期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参与学校善爱课堂和实践活动，在体验中养成好品德、好习惯，做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0: 为了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各学校还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在课程内容上，不仅涵盖了安全教育、法治宣传，还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元化主题。肇庆鼎湖逸夫小学副校长张少波：
3: 新学年我校将继续践行五善五爱育人理念，希望同学们在善人、善会、善见、善行、善雅多个方面实现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